0: 我应该迅速消灭伊斯兰共和国，不给他们再次杀戮和摧毁人民的和国家的机会。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特朗普重申了消灭伊朗的警告。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敦促20国集团成员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应对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非市场政策造成的产能过剩。格里尔没有点名中国，但中国国家主导的生产模式一直是美国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格里尔星期三主持了在威斯康星密尔沃基举行的 G20 贸易部长会议。他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当非市场的政策和做法允许生产远远超出国内的需求时，其后果会波及到国境之外。过剩的产能流入全球市场，给其他地方的生产者和工人带来压力。美国是 G20 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格里尔没有点名中国，不过特朗普政府持续就中国的产业补贴和产能过剩问题与 G20 成员国进行沟通，并呼吁相关国家对此予以关注。美国8月底主办的 G20 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同样将全球失衡和工业产能过剩列为核心讨论的内容。不过中国否认这些指控，并称这样的指控被用来为保护主义措施进行辩护。当时发布的 G20 声明对过度依赖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进行了批评，中国则成为该声明的唯一的异议方。美国自去年开始加征关税和达成双边贸易协议，旨在减少贸易逆差，加强供应链，并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公平互惠和平衡。他还呼吁 G20 国家重新审视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他说，最惠国待遇原则，尤其是在无条件适用的情况下，会限制各国经济体有效应对扭曲性政策和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的能力。根据格里尔，结构性产能过剩和生产最惠国待遇原则，以及粮食武器化和全球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是特朗普总统过去一年重点关注的四个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9月25号的声明说，这四个方面也是本次 G20 贸易部长们要讨论的议题。在谈到粮食武器化时，格里尔说，涉及粮食、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的强制性贸易行动会对经济体及其人民造成严重的后果，而强迫劳动则以人为的价格优势进入了市场，造成对工人和企业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削弱人们对全球贸易体系公平性的信任。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们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星期四，也就是10月1号上午，袭击了基辅的一所学校，引发火灾。当时有100多名学生躲在学校内。莫斯科同时加紧空袭乌克兰首都。来听报道。
2: 据报道，此次事件中无人受伤。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在电报上说，无人机击中了索洛米扬斯基区的一栋建筑，当时孩子们正在避难所内。学校主任瓦伦蒂娜·乔纳说，他们不放过任何人，孩子们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克利奇科说，还有2架无人机攻击了第聂伯河上南部大桥的支撑梁附近。市政府官员说，检查人员未发现重大损坏，公交线路已恢复运营，但过桥地铁服务依然暂停，等待进一步检查。市政府说，爆炸发生时，灰尘通过通风系统进入了火车车厢，乘客和司机均未受伤。泽连斯基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星期四与高级军事和政府官员通了电话，讨论保护基础设施的问题。外交部和国防部将审查与伙伴国家就防空弹药和 F-16 战斗机达成的协议，更新后的交付时间表将在24小时内公布。他说，10月份我们必须拥有更多的导弹，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还说，乌克兰军队袭击了俄罗斯奥廖尔地区的一个用于储存和发射攻击无人机的地点。当地政府说，一架乌克兰无人机

人机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格莱沃隆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基辅正敦促合作伙伴加紧对莫斯科的经济施压。英国星期四对31名俄罗斯个人、实体和船只实施制裁。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战争部部长皮特·海格塞斯9月30号宣布，将成立新的四星级自主作战司令部，以加速提升美军自主系统和机器人作战能力。此外，五角大楼还将启动研究未来战争的子午线计划。 SpaceX 的 CEO 马斯克将与帕尔默·拉基和纽特·金里奇共同领导这一计划。来听报道。
1: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30号在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部队现状时，宣布了这项研究未来战争的项目。
2: So today we are leveraging a unique source of American advantage, one our adversaries do not have.
3: 因此，今天我们要利用美国一个独特的优势来源，这是我们的对手所不具备的。我们的创新者、资深领导人和技术专家，这些富有远见又有行动力的人，将为未来的冲突预测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正因如此，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宣布启动子午线计划，由美国最优秀的人才牵头研究未来战争。在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的领导下，子午线计划将由三位美国最杰出的人才共同牵头，埃隆·马斯克、帕尔默·拉基和纽特·金里奇。子午线计划着眼于未来的战争，但它并不是要制定新的战略或新的政策，这些我们已经在做了。相反，它的目的是以创新的方式着眼未来，找出我们必须征服的领域以及必须掌握的能力。
1: 埃隆·马斯克是 SpaceX 及特斯拉创办人兼 CEO。 SpaceX 的星舰9月28号首次进入地球轨道，将26颗下一代 Starlink V3 宽带卫星送入轨道。帕尔默·拉基是安杜里尔国防科技公司联合创办人，该公司专门从事先进自主国防系统的研发制造。台湾近期宣布将购买超过2000架该公司制造的攻击型及坚贞型无人机系统。纽特·金里奇是自从1953年以来第一位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被《时代》杂志评选为1995年年度风云人物。海格塞斯30号也同时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
2: Today at my direction,
3: 首先，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们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简称 Auto War Com。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作战司令部，将拥有类似军种的权限，目的在扩大整个联合部队的自主系统和机器人能力，实现现代军事史上和平时期速度最快的一次转型。
1: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航班上乘客的举动表示赞扬。此前，他们在一名副驾驶刺伤机长后，合力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坠机事故。调查人员正在调查袭击者的作案动机。来听报道。
4: 该事件发生在周三凌晨，航班追踪数据显示，这架载有174人的迪拜航空客机从约10000米高度迅速下降至5000米，并多次发出求救信号。这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的乘客表示，他们合力制服了副驾驶。据称，副驾驶蓄意袭击机长，企图导致飞机坠毁。
3: 我们看到图表上显示，飞机当时的高度是16000英尺。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意识到距离飞机失控发生灾难性后果可能只剩下5到6秒钟。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一名乘客，他是一名以色列水管工，正是他帮助挫败了此次劫机企图。
3: 我朝驾驶舱跑去，这时候机头突然急剧向下俯冲，这一下把我甩了出去，我被甩到了侧面，正好落入空乘人员站立的位置，就在驾驶舱外，两名飞行员都在座位上，其中一人瘫倒在座位上，另一人则趴在操纵台上。我和另一个人冲了进去，我抓住了那名歹徒，基本上是用扼喉锁控制住他，先将他拖了出去，我开始向后拉动操纵杆，然后
5: 你拉了操纵杆？
3: 是的，
5: 向后拉，
3: 向后拉。我把这当作是一次恰当的任务简报，总理先生。飞机随后开始稍微恢复平稳。
4: 两名迪拜航空的休班飞行员接管驾驶舱后，该航班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紧急安全降落。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0: 表示，这起袭击看起来像是一起恐怖主义事件。
1: 我确实就此事与内塔尼亚胡谈了很长时间，看来副驾驶可能是一名恐怖分子，也可能是个疯子。他刺伤了机长，当时机长伤势非常严重，我想他现在伤势依然很严重。
0: 特朗普、内塔尼亚胡以及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了这架客机的印度籍机长。机长虽然身中刀伤，仍按下驾驶舱舱门的解锁按钮，让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驾驶舱，合力制服了副驾驶。
1: 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赫查尔展现出的耐心、临危不乱和勇气令人钦佩。正如以色列总理今天所说，这名印度人阻止了又一起911事件的发生。斯米特的英勇行为让每一位印度人都深感自豪。
0: 据称，这架航班的机长目前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机上乘客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他们随后返回以色列与亲友团聚。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印度总理莫迪10月1号在一个活动上赞扬迪拜航空印度籍的飞行员斯米特·马查尔，令每一个印度人感到自豪。一天前，该航班的副驾驶刺伤了马查尔，但他仍设法按下了驾驶舱门的解锁键，使得乘客和机组人员得以制服副驾驶。机上另一组飞行员接手驾驶，最终将飞机降落在沙特的塔布克。来听一下莫迪总理怎么说。
3: 斯米特·马查尔的壮举令每一位印度人倍感自豪。今天我还与他的父亲布彭德拉、母亲吉塔和妻子索纳进行了交谈，他目前正在接受治疗。今天全世界都为他感到自豪。
2: 关注股市，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0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1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升了0.04%。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9月30号发表声明说，他星期一致函国务卿卢比奥，就韩国与中国日益靠拢，从而有可能破坏美韩关系表达关切。来听报道。
4: 这位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在信中提到韩中领导人级别的密切接触，韩国在中国境内加深投资半导体行业，歧视美国公司而偏袒与中国相关的企业，以及韩国领导人批评驻韩美军并且对台湾安全局势不以为然等问题。穆勒纳尔在信中说，大韩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技术和外交姿态的近期事态发展对美国构成重大风险。穆勒纳尔写道，美国与大韩民国的同盟依然不可或缺，正因如此必须密切关注摩擦演变成首尔在结盟方面的结构性转变的潜在可能，并且在必要时采取协同行动。这封信还抄送美国战争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穆勒纳尔在提到韩中领导人的接触时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极不寻常地明确地提及80年前中韩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共同付出牺牲的历史，明显企图在台湾问题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当下，在美国的两个盟友之间制造裂痕。韩联社曾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今年2月20号，驻韩美军10余架战机在没有韩军参加的训练期间，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与中国防空识别区之间的未重叠区域，

0: 中国出动战机，双方一度对峙。韩联社还报道说，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给驻韩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将军打电话，就此事件表示了抗议。现任韩国总统、共同民主党人李在明2024年1月竞选期间曾经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避免不必要卷入台海局势对韩国有利。他当时说，台湾海峡有事与我们何干。而相对之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025年11月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曾说，如台湾有事，有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状态。他的这番表态立即导致日中关系严重恶化。本星期，李在明在 X 平台发帖赞扬韩中贸易蓬勃发展。他说，在外交方面，韩美同盟最重要，但是管理与中国的关系也是重要的。另一方面，韩国继续表示重视美韩同盟关系，并承诺在美国进行巨额投资。上星期，李在明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间歇会晤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特朗普随后在华盛顿接待了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韩国外交部长赵显在纽约联大期间也举行了会晤。三国的首席外交官在9月21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三方合作取得的进展，美国重申了对日韩防务坚如磐石的承诺。星期三，特朗普总统公布了来自韩国的2000亿美元的投资方案，包括拟对阿拉斯加州一个长期停滞的液化天然气项目的540亿美元的投资。但是首尔方面很快表示，有关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尚未最终确定。韩国工业部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韩国将开始审查该项目，以评估其商业可行性以及是否符合法律程序。声明说，关于是否投资或投资的规模，目前还没有做出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9月29号在国会山与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会面，两人就美国对台安全承诺交换了意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上星期五结束，会前原本有看法认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议题上做出让步。路透社在会前的一篇报道就提到，有消息人士说，习近平可能施压特朗普，依据1982年美中关于对台军售的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特席峰会后，美中两国各自发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上星期六也说，他与习近平并未在台湾议题上花太多时间。共和党籍的密西西比州联邦参议员威克的办公室星期二晚间发布新闻稿说，威克主席当天与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会面，两人讨论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以及中国对印太地区盟友加剧的咄咄逼人行动。威克说，今天我很高兴与来自台湾的于大雷大使见面，我们就中共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美台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1979年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它依然是我们的国家大法。这部法律规定，美国有义务提供足够数量的国防物资和服务，以确保台湾有能力抵御中国的侵略。作为国会议员，我们有责任确保该法得到遵守，并确保关于台湾国防需求的决策基于我们对军事必要性的共同评估。他还说，在里根政府期间，美国在关于台湾的安全合作方面做出了一套外交保证，也就是所谓的六项保证。里根总统表明，我们不会与中国共产党磋商对台军售，第40任总统当时做出的承诺是正确的，如今我们维持那个先例也会是明智的。威克表示，近年来中国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并日益利用其日益增强的实力，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胁迫我们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包括日本、菲律宾，尤其是台湾。他接着说道， 作为回应，并根据台湾关系法，国会已授权并拨款大幅增加资源，以向台湾提供更完善的培训、安全援助和武器销售。这些授权必须用于国会所预期的目的。威克最后强调，台湾人民已经选择了民主政体，结果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先进的经济体。美国的最佳利益在于台湾继续作为一个自由、独立和主权国家，这需要我们持续的支持。曾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间担任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的学者余茂春说，美国政府唯一关于对台军售的指导方针，就是罗纳德·里根总统1982年8月17日与同日宣布的817公报确立的，此类军售的任何削减均取决于台湾海峡的和平，以及中国所宣称的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政策能否持续。目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中国中心主任的余茂春，星期一在 X 平台贴出1982年8月17日由里根总统签名写给时任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及国防部长温伯格的白宫备忘录。这份原来被列为机密的文件，后来被特朗普第一任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在2019年8月30日解密。里根总统在备忘录中提到，他当天同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关于美国对台军售公报是有前提的。备忘录写道，美国是否愿意减少对台军售，完全取决于中国是否继续致力于和平解决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分歧，应当明确认识到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是美国外交政策中一项永久性的基本原则。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在 F-35 战机部件最近据报道在运输途中改到香港并被中国政府持有之后，国会两党议员分别致函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呼吁审议美国军事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来听报道。
3: 田纳西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与伊利诺伊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9月29日分别就 F-35 战机部件落入中国之手的消息致函海格塞斯部长。科顿是参议院情报特赦委员会主席，克里希纳莫蒂是众议院情报永久特赦委员会和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的高级成员。彭博社上星期最早报道说，今年五月末，包括美制 F-35 战斗机座舱盖和武器舱门在内的一批货物，在由优比速公司从澳大利亚运往美国检修或处置途中在韩国停留，然后改到香港。这些部件随即失踪，据信由中国政府持有。据报道，这种座舱盖和武器舱门涂有能够吸收雷达波的材料。据报道，战争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科顿在他的信中说，我们无法承受因商业运输环节的脆弱性而使美军装备被外国敌手掌握。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说，五角大楼使用承包商和商业承运公司在全球范围运送军事装备，这种安排带来便利和速度，但是他说这些优势不能以影响维持美国军事优势为代价。科顿在给海格塞斯的信中鼓励战争部对美军供应链进行五方面的审议。一，战争部对由承包商和承运商运输的军事装备及物资的监管链要求。二，战争部追踪此类货物位置及运输路线的能力。三，审批及报告运输路线变更的程序。四，允许货物途经外国辖区的标准。五，防止军事物资过境或被转运至中国及其他敌手控制辖区的保障措施。克里希纳莫蒂在他的信中对五角大楼和商业运输公司追踪敏感美军设备的政策提出质疑。他写道，拥有 F-35 部件可使中共对美国隐形技术进行逆向工程，从而威胁我们的军人及国家安全，此类事件绝不应发生。 这位民主党众议员在信中向海格塞斯部长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并要求在10月12日前得到回复，包括请求详细说明这批设备从离开澳大利亚起直至其据报道被改到香港期间的监管链情况，以及五角大楼已采取或计划采取哪些额外措施。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美国在中期选举后有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敦促20国集团成员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应对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非市场政策造成的产能过剩；乌克兰官员们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10月1号上午袭击了基辅的一所学校，引发火灾；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9月30号宣布将成立新的4星级自主作战司令部，以加速提升美军自主系统和机器人作战能力。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美国在中期选举后有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上对世界领导人说，伊朗正指望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同时坚称选举结果不会影响他对伊朗政权的决策。在星期四，也就是10月1号发表的《时代》杂志的采访中，总统在回答是否打算在选举后对伊朗进行轰炸的问题时说，打击伊朗是有可能的。特朗普拒绝透露其计划的细节，但表示美国在弹药储备方面状态良好，可以开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在另外一次场合，他星期三对记者说，在两国达成协议之前，他不排除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美国官员说，对伊朗实施的军事和经济措施是为了向伊朗政权施压，迫使其就核计划进行谈判，并放弃其恶意的活动。当被问及他打算如何与他称之为疯子的政权领导人达成协议时，特朗普回答说，也许你可以把他们炸毁。他说，我们必须做出决定，要么炸毁他们，要么达成协议，但时候到了，无论如何，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上星期说，鉴于伊朗问题谈判陷入僵局，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战略要地的危机，他需要就伊朗问题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他问道，我是否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家园，建立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的国家，或许成为中东乃至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之一，还是我应该迅速消灭伊斯兰共和国，不给他们再次杀戮和摧毁人民的和国家的机会。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特朗普重申了消灭伊朗的警告。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敦促20国集团成员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应对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非市场政策造成的产能过剩。格里尔没有点名中国，但中国国家主导的生产模式一直是美国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格里尔星期三主持了在威斯康星密尔沃基举行的 G20 贸易部长会议。他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当非市场的政策和做法允许生产远远超出国内的需求时，其后果会波及到国境之外。过剩的产能流入全球市场，给其他地方的生产者和工人带来压力。美国是 G20 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格里尔没有点名中国，不过特朗普政府持续就中国的产业补贴和产能过剩问题与 G20 成员国进行沟通，并呼吁相关国家对此予以关注。 美国八月底主办的 G20 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同样将全球失衡和工业产能过剩列为核心讨论的内容。不过中国否认这些指控，并称这样的指控被用来为保护主义措施进行辩护。当时发布的 G20 声明对过度依赖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进行了批评，中国则成为该声明的唯一的异议方。美国自去年开始加征关税和达成双边贸易协议，旨在减少贸易逆差，加强供应链，并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公平互惠和平衡。他还呼吁 G20 国家重新审视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他说，最惠国待遇原则，尤其是在无条件适用的情况下，会限制各国经济体有效应对扭曲性政策和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的能力。根据格里尔，结构性产能过剩和生产最惠国待遇原则以及粮食武器化和全球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是特朗普总统过去一年重点关注的四个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9月25号的声明说，这四个方面也是本次 G20 贸易部长们要讨论的议题。在谈到粮食武器化时，格里尔说，涉及粮食、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的强制性贸易行动会对经济体及其人民造成严重的后果，而强迫劳动则以人为的价格优势进入了市场，造成对工人和企业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削弱人们对全球贸易体系公平性的信任。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们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星期四，也就是10月1号上午，袭击了基辅的一所学校，引发火灾。当时有100多名学生躲在学校内，莫斯科同时加紧空袭乌克兰首都。来听报道。
3: 据报道，此次事件中无人受伤。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在电报上说，无人机击中了索洛米扬斯基区的一栋建筑，当时孩子们正在避难所内。学校主任瓦伦蒂娜·乔纳说，他们不放过任何人，孩子们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克利奇科说，还有2架无人机攻击了第聂伯河上南部大桥的支撑梁附近。市政府官员说，检查人员未发现重大损坏，公交线路已恢复运营，但过桥地铁服务依然暂停，等待进一步检查。市政府说，爆炸发生时，灰尘通过通风系统进入了火车车厢，乘客和司机均未受伤。泽连斯基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星期四与高级军事和政府官员通了电话，讨论保护基础设施的问题。外交部和国防部将审查与伙伴国家就防空弹药和 F-16 战斗机达成的协议，更新后的交付时间表将在24小时内公布。他说，10月份我们必须拥有更多的导弹，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还说，乌克兰军队袭击了俄罗斯奥廖尔地区的一个用于储存和发射攻击无人机的地点。当地政府说，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格莱沃隆爆炸，造成1人死亡。基辅正敦促合作伙伴加紧对莫斯科的经济施压。英国星期四对31名俄罗斯个人、实体和船只实施制裁，称他们涉及散布虚假信息、逃避能源制裁以及在被占领地区虐待乌克兰平民。乌克兰驻华盛顿大使馆临时代办丹尼斯·谢尼克对美联社说，乌克兰这个星期将向美国政府提交一份乌克兰希望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公司、船只和个人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战争部部长皮特·海格塞斯9月30号宣布，将成立新的四星级自主作战司令部，以加速提升美军自主系统和机器人作战能力。此外，五角大楼还将启动研究未来战争的子午线计划。SpaceX 的 CEO 马斯克将与帕尔默、拉基和纽特·金里奇共同领导这一计划。来听报道。
1: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30号在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部队现状时，宣布了这项研究未来战争的项目。
2: So today we are leveraging a unique source of American advantage, one our adversaries do not have.
3: 因此，今天我们要利用美国一个独特的优势来源，这是我们的对手所不具备的。我们的创新者、资深领导人和技术专家，这些富有远见又有行动力的人，将为未来的冲突预测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正因如此，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宣布启动子午线计划，由美国最优秀的人才牵头研究未来战争。在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的领导下，子午线计划将由三位美国最杰出的人才共同牵头，埃隆·马斯克、帕尔默·拉基和纽特·金里奇。子午线计划着眼于未来的战争，但它并不是要制定新的战略或新的政策，这些我们已经在做了。相反，它的目的是以创新的方式着眼未来，找出我们必须征服的领域以及必须掌握的能力。
1: 埃隆·马斯克是 SpaceX 及特斯拉创办人兼 CEO。 SpaceX 的星舰9月28号首次进入地球轨道，将26颗下一代 Starlink V3 宽带卫星送入轨道。帕尔默·拉基是安杜里尔国防科技公司联合创办人，该公司专门从事先进自主国防系统的研发制造。台湾近期宣布将购买超过2000架该公司制造的攻击型及坚贞型无人机系统。纽特·金里奇是自从1953年以来第一位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被《时代》杂志评选为1995年年度风云人物。海格塞斯30号也同时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
2: Today at my direction.
3: 首先，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们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简称 Auto War Com。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作战司令部，将拥有类似军种的权限，目的在扩大整个联合部队的自主系统和机器人能力，实现现代军事史上和平时期速度最快的一次转型。
1: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航班上乘客的举动表示赞扬。此前，他们在一名副驾驶刺伤机长后，合力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坠机事故。调查人员正在调查袭击者的作案动机。来听报道。
4: 该事件发生在周三凌晨，航班追踪数据显示，这架载有174人的迪拜航空客机从约10000米高度迅速下降至5000米，并多次发出求救信号。这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的乘客表示，他们合力制服了副驾驶，据称副驾驶蓄意袭击机长，企图导致飞机坠毁。
3: 我们看到图表上显示，飞机当时的高度是16000英尺。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意识到距离飞机失控发生灾难性后果可能只剩下5到6秒钟。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一名乘客，他是一名以色列水管工，正是他帮助挫败了此次劫机企图。
3: 我朝驾驶舱跑去，这时候机头突然急剧向下俯冲，这一下把我甩了出去，我被甩到了侧面，正好落入空乘人员站立的位置，就在驾驶舱外，两名飞行员都在座位上，其中一人瘫倒在座位上，另一人则趴在操纵台上。我和另一个人冲了进去，我抓住了那名歹徒，基本上是用扼喉锁控制住他，先将他拖了出去，我开始向后拉动操纵杆，然后
5: 你拉了操纵杆？
3: 是的，
5: 向后拉，
3: 向后拉，我把这当作是一次恰当的任务简报，总理先生。飞机随后开始稍微恢复平稳。
4: 两名迪拜航空的休班飞行员接管驾驶舱后，该航班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紧急安全降落。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0: 表示，这起袭击看起来像是一起恐怖主义事件。
1: 我确实就此事与内塔尼亚胡谈了很长时间，看来副驾驶可能是一名恐怖分子，也可能是个疯子。他刺伤了机长，当时机长伤势非常严重，我想他现在伤势依然很严重。
0: 特朗普、内塔尼亚胡以及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了这架客机的印度籍机长。机长虽然身中刀伤，仍按下驾驶舱舱门的解锁按钮，让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驾驶舱，合力制服了副驾驶。
1: 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赫查尔展现出的耐心、临危不乱和勇气令人钦佩。正如以色列总理今天所说，这名印度人阻止了又一起911事件的发生。斯米特的英勇行为让每一位印度人都深感自豪。
0: 据称，这架航班的机长目前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机上乘客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他们随后返回以色列与亲友团聚。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印度总理莫迪10月1号在一个活动上赞扬迪拜航空印度籍的飞行员斯米特·马查尔，令每一个印度人感到自豪。一天前，该航班的副驾驶刺伤了马查尔，但他仍设法按下了驾驶舱门的解锁键，使得乘客和机组人员得以制服副驾驶。机上另一组飞行员接手驾驶，最终将飞机降落在沙特的塔布克。来听一下莫迪总理怎么说。
3: 斯米特·马查尔的壮举令每一位印度人倍感自豪。今天我还与他的父亲布彭德拉、母亲吉塔和妻子索娜进行了交谈，他目前正在接受治疗。今天全世界都为他感到自豪。
2: 关注股市，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0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1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升了0.04%。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9月30号发表声明说，他星期一致函国务卿卢比奥，就韩国与中国日益靠拢，从而有可能破坏美韩关系表达关切。来听报道。
4: 这位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在信中提到韩中领导人级别的密切接触，韩国在中国境内加深投资半导体行业，歧视美国公司而偏袒与中国相关的企业，以及韩国领导人批评驻韩美军并且对台湾安全局势不以为然等问题。穆勒纳尔在信中说，大韩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技术和外交姿态的近期事态发展对美国构成重大风险。穆勒纳尔写道，美国与大韩民国的同盟依然不可或缺，正因如此必须密切关注摩擦演变成首尔在结盟方面的结构性转变的潜在可能，并且在必要时采取协同行动。这封信还抄送美国战争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穆勒纳尔在提到韩中领导人的接触时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极不寻常地明确地提及80年前中韩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共同付出牺牲的历史，明显企图在台湾问题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当下，在美国的两个盟友之间制造裂痕。韩联社曾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今年2月20号，驻韩美军10余架战机在没有韩军参加的训练期间，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与中国防空识别区之间的未重叠区域，

0: 中国出动战机，双方一度对峙。韩联社还报道说，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给驻韩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将军打电话，就此事件表示了抗议。现任韩国总统、共同民主党人李在明2024年1月竞选期间，曾经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避免不必要卷入台海局势对韩国有利。他当时说，台湾海峡有事与我们何干。而相对之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025年11月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曾说，如台湾有事，有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状态。他的这番表态立即导致日中关系严重恶化。本星期，李在明在 X 平台发帖赞扬韩中贸易蓬勃发展。他说，在外交方面，韩美同盟最重要，但是管理与中国的关系也是重要的。另一方面，韩国继续表示重视美韩同盟关系，并承诺在美国进行巨额投资。上星期，李在明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间歇会晤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特朗普随后在华盛顿接待了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韩国外交部长赵显在纽约联大期间也举行了会晤。三国的首席外交官在9月21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三方合作取得的进展，美国重申了对日韩防务坚如磐石的承诺。星期三，特朗普总统公布了来自韩国的2000亿美元的投资方案，包括拟对阿拉斯加州一个长期停滞的液化天然气项目的540亿美元的投资。但是首尔方面很快表示，有关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尚未最终确定。韩国工业部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韩国将开始审查该项目，以评估其商业可行性以及是否符合法律程序。声明说，关于是否投资或投资的规模，目前还没有做出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9月29号在国会山与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会面，两人就美国对台安全承诺交换了意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上星期五结束，会前原本有看法认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议题上做出让步。路透社在会前的一篇报道就提到，有消息人士说，习近平可能施压特朗普，依据1982年美中关于对台军售的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特席峰会后，美中两国各自发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上星期六也说，他与习近平并未在台湾议题上花太多时间。共和党籍的密西西比州联邦参议员威克的办公室星期二晚间发布新闻稿说，威克主席当天与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会面，两人讨论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以及中国对印太地区盟友加剧的咄咄逼人行动。威克说，今天我很高兴与来自台湾的于大雷大使见面，我们就中共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美台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1979年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它依然是我们的国家大法。这部法律规定，美国有义务提供足够数量的国防物资和服务，以确保台湾有能力抵御中国的侵略。作为国会议员，我们有责任确保该法得到遵守，并确保关于台湾国防需求的决策基于我们对军事必要性的共同评估。他还说，在里根政府期间，美国在关于台湾的安全合作方面做出了一套外交保证，也就是所谓的六项保证。里根总统表明，我们不会与中国共产党磋商对台军售，第40任总统当时做出的承诺是正确的，如今我们维持那个先例也会是明智的。威克表示，近年来中国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并日益利用其日益增强的实力，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胁迫我们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包括日本、菲律宾，尤其是台湾。他接着说道， 作为回应，并根据台湾关系法，国会已授权并拨款大幅增加资源，以向台湾提供更完善的培训、安全援助和武器销售。这些授权必须用于国会所预期的目的。威克最后强调，台湾人民已经选择了民主政体，结果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先进的经济体。美国的最佳利益在于台湾继续作为一个自由、独立和主权国家，这需要我们持续的支持。曾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间担任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的学者余茂春说，美国政府唯一关于对台军售的指导方针，就是罗纳德·里根总统1982年8月17日与同日宣布的817公报确立的，此类军售的任何削减均取决于台湾海峡的和平，以及中国所宣称的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政策能否持续。目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中国中心主任的余茂春，星期一在 X 平台贴出1982年8月17日由里根总统签名写给时任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及国防部长温伯格的白宫备忘录。这份原来被列为机密的文件，后来被特朗普第一任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在2019年8月30日解密。里根总统在备忘录中提到，他当天同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关于美国对台军售公报是有前提的。备忘录写道，美国是否愿意减少对台军售，完全取决于中国是否继续致力于和平解决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分歧，应当明确认识到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是美国外交政策中一项永久性的基本原则。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在 F-35 战机部件最近据报道在运输途中改到香港并被中国政府持有之后，国会两党议员分别致函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呼吁审议美国军事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来听报道。
3: 田纳西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与伊利诺伊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9月29日分别就 F-35 战机部件落入中国之手的消息致函海格塞斯部长。科顿是参议院情报特设委员会主席，克里希纳莫蒂是众议院情报永久特设委员会和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高级成员。彭博社上星期最早报道说，今年五月末，包括美制 F-35 战斗机座舱盖和武器舱门在内的一批货物，在由优比速公司从澳大利亚运往美国检修或处置途中在韩国停留，然后改到香港，这些部件随即失踪，据信由中国政府持有。据报道，这种座舱盖和武器舱门涂有能够吸收雷达波的材料。据报道，战争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科顿在他的信中说，我们无法承受因商业运输环节的脆弱性而使美军装备被外国敌手掌握。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说，五角大楼使用承包商和商业承运公司在全球范围运送军事装备，这种安排带来便利和速度，但是他说这些优势不能以影响维持美国军事优势为代价。科顿在给海格塞斯的信中鼓励战争部对美军供应链进行五方面的审议。一，战争部对由承包商和承运商运输的军事装备及物资的监管链要求。二，战争部追踪此类货物位置及运输路线的能力。三，审批及报告运输路线变更的程序。四，允许货物途经外国辖区的标准。五，防止军事物资过境或被转运至中国及其他敌手控制辖区的保障措施。克里希纳莫蒂在他的信中对五角大楼和商业运输公司追踪敏感美军设备的政策提出质疑。他写道，拥有 F-35 部件可使中共对美国隐形技术进行逆向工程，从而威胁我们的军人及国家安全，此类事件绝不应发生。 这位民主党众议员在信中向

海格塞斯部长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并要求在10月12日前得到回复，包括请求详细说明这批设备从离开澳大利亚起，直至其据报岛被改到香港期间的监管链情况，以及五角大楼已采取或计划采取哪些额外措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美国在中期选举后有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敦促20国集团成员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应对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非市场政策造成的产能过剩；乌克兰官员们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10月1号上午袭击了基辅的一所学校，引发火灾；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9月30号宣布将成立新的4星级自主作战司令部，以加速提升美军自主系统和机器人作战能力。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美国在中期选举后有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上对世界领导人说，伊朗正指望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同时坚称选举结果不会影响他对伊朗政权的决策。在星期四，也就是10月1号发表的《时代》杂志的采访中，总统在回答是否打算在选举后对伊朗进行轰炸的问题时说，打击伊朗是有可能的。特朗普拒绝透露其计划的细节，但表示美国在弹药储备方面状态良好，可以开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在另外一次场合，他星期三对记者说，在两国达成协议之前，他不排除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美国官员说，对伊朗实施的军事和经济措施是为了向伊朗政权施压，迫使其就核计划进行谈判，并放弃其恶意的活动。当被问及他打算如何与他称之为疯子的政权领导人达成协议时，特朗普回答说，也许你可以把他们炸毁。他说，我们必须做出决定，要么炸毁他们，要么达成协议，但时候到了，无论如何，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上星期说，鉴于伊朗问题谈判陷入僵局，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战略要地的危机，他需要就伊朗问题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他问道，我是否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家园，建立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的国家，或许成为中东乃至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之一，还是我应该迅速消灭伊斯兰共和国，不给他们再次杀戮和摧毁人民的和国家的机会。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特朗普重申了消灭伊朗的警告。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敦促20国集团成员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应对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非市场政策造成的产能过剩。格里尔没有点名中国，但中国国家主导的生产模式

0: 一直是美国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格里尔星期三主持了在威斯康星密尔沃基举行的 G20 贸易部长会议。他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当非市场的政策和做法允许生产远远超出国内的需求时，其后果会波及到国境之外。过剩的产能流入全球市场，给其他地方的生产者和工人带来压力。美国是 G20 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格里尔没有点名中国，不过特朗普政府持续就中国的产业补贴和产能过剩问题与 G20 成员国进行沟通，并呼吁相关国家对此予以关注。美国八月底主办的 G20 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同样将全球失衡和工业产能过剩列为核心讨论的内容。不过中国否认这些指控，并称这样的指控被用来为保护主义措施进行辩护。当时发布的 G20 声明对过度依赖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进行了批评，中国则成为该声明的唯一的异议方。美国自去年开始加征关税和达成双边贸易协议，旨在减少贸易逆差，加强供应链，并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公平互惠和平衡。他还呼吁 G20 国家重新审视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他说，最惠国待遇原则，尤其是在无条件适用的情况下，会限制各国经济体有效应对扭曲性政策和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的能力。根据格里尔，结构性产能过剩和生产最惠国待遇原则，以及粮食武器化和全球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是特朗普总统过去一年重点关注的四个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9月25号的声明说，这四个方面也是本次 G20 贸易部长们要讨论的议题。在谈到粮食武器化时，格里尔说，涉及粮食、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的强制性贸易行动会对经济体及其人民造成严重的后果，而强迫劳动则以人为的价格优势进入了市场，造成对工人和企业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削弱人们对全球贸易体系公平性的信任。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们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星期四，也就是10月1号上午，袭击了基辅的一所学校，引发火灾。当时有100多名学生躲在学校内。莫斯科同时加紧空袭乌克兰首都。来听报道。
2: 据报道，此次事件中无人受伤。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在电报上说，无人机击中了索洛米扬斯基区的一栋建筑，当时孩子们正在避难所内。学校主任瓦伦蒂娜·乔纳说，他们不放过任何人，孩子们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克利奇科说，还有2架无人机攻击了第聂伯河上南部大桥的支撑梁附近。市政府官员说，检查人员未发现重大损坏，公交线路已恢复运营，但过桥地铁服务依然暂停，等待进一步检查。市政府说，爆炸发生时，灰尘通过通风系统进入了火车车厢，乘客和司机均未受伤。泽连斯基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星期四与高级军事和政府官员通了电话，讨论保护基础设施的问题。外交部和国防部将审查与伙伴国家就防空弹药和 F-16 战斗机达成的协议，更新后的交付时间表将在24小时内公布。他说，10月份我们必须拥有更多的导弹，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还说，乌克兰军队袭击了俄罗斯奥廖尔地区的一个用于储存和发射攻击无人机的地点。当地政府说，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格莱沃隆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基辅正敦促合作伙伴加紧对莫斯科的经济施压。英国星期四对31名俄罗斯个人、实体和船只实施制裁，称他们涉及散布虚假信息、逃避能源制裁，以及在被占领地区虐待乌克兰平民。乌克兰驻华盛顿大使馆临时代办丹尼斯·谢尼克对美联社说，乌克兰这个星期将向美国政府提交一份乌克兰希望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公司、船只和个人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战争部部长皮特·海格塞斯9月30号宣布，将成立新的四星级自主作战司令部，以加速提升美军自主。

0: 来战争的子午线计划。 SpaceX 的 CEO 马斯克将与帕尔默、拉基和纽特金里奇共同领导这一计划。来听报道。
1: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30号在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部队现状时，宣布了这项研究未来战争的项目。
2: So today we are leveraging a unique source of American advantage, one our adversaries do not have. Our innovators.
3: 因此，今天我们要利用美国一个独特的优势来源，这是我们的对手所不具备的。我们的创新者、资深领导人和技术专家，这些富有远见又有行动力的人。将为未来的冲突预测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正因如此，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宣布启动子午线计划，由美国最优秀的人才牵头研究未来战争。在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的领导下，子午线计划将由三位美国最杰出的人才共同牵头：埃隆·马斯克、帕尔默·拉基和纽特·金里奇。子午线计划着眼于未来的战争，但它并不是要制定新的战略或新的政策，这些我们已经在做了。相反，它的目的是以创新的方式着眼未来，找出我们必须征服的领域以及必须掌握的能力。
1: 埃隆·马斯克是 SpaceX 及特斯拉创办人兼 CEO。 SpaceX 的星舰9月28号首次进入地球轨道，将26颗下一代 Starlink V3 宽带卫星送入轨道。帕尔默·拉基是安杜里尔国防科技公司联合创办人，该公司专门从事先进自主国防系统的研发制造。台湾近期宣布将购买超过2000架该公司制造的攻击型及坚贞型无人机系统。纽特·金里奇是自从1953年以来第一位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被《时代》杂志评选为1995年年度风云人物。海格塞斯30号也同时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
2: Today at my direction.
3: 首先，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们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简称 Auto War Com。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作战司令部，将拥有类似军种的权限，目的在扩大整个联合部队的自主系统和机器人能力，实现现代军事史上和平时期速度最快的一次转型。
1: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航班上乘客的举动表示赞扬。此前，他们在一名副驾驶刺伤机长后，合力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坠机事故。调查人员正在调查袭击者的作案动机。来听报道。
4: 该事件发生在周三凌晨，航班追踪数据显示，这架载有174人的迪拜航空客机从约10000米高度迅速下降至5000米，并多次发出求救信号。这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的乘客表示，他们合力制服了副驾驶，据称副驾驶蓄意袭击机长，企图导致飞机坠毁。
3: 我们看到图表上显示，飞机当时的高度是16000英尺。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意识到距离飞机失控发生灾难性后果可能只剩下5到6秒钟。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一名乘客，他是一名以色列水管工，正是他帮助挫败了此次劫机企图。
3: 我朝驾驶舱跑去，这时候机头突然急剧向下俯冲，这一下把我甩了出去，我被甩到了侧面，正好落入空乘人员站立的位置，就在驾驶舱外，两名飞行员都在座位上，其中一人瘫倒在座位上，另一人则趴在操纵台上。我和另一个人冲了进去，我抓住了那名歹徒，基本上是用扼喉锁控制住他，先将他拖了出去，我开始向后拉动操纵杆，然后
5: 你拉了操纵杆？
3: 是的，
5: 向后拉，
3: 向后拉，我把这当作是一次恰当的任务简报，总理先生。飞机随后开始稍微恢复平稳。
4: 两名迪拜航空的休班飞行员接管驾驶舱后，该航班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紧急安全降落。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这起袭击看起来像是一起恐怖主义事件。
5: 我确实就此事与内塔尼亚胡谈了很长时间，看来副驾驶可能是一名恐怖分子，也可能是个疯子。他刺伤了机长，当时机长伤势非常严重，我想他现在伤势依然很严重。
4: 特朗普、内塔尼亚胡以及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了这架客机。

0: 的印度籍机长，机长虽然身中刀伤，仍按下驾驶舱舱门的解锁按钮，让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驾驶舱，合力制服了副驾驶。
1: 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赫查尔展现出的耐心、临危不乱和勇气令人钦佩。正如以色列总理今天所说，这名印度人阻止了又一起911事件的发生。斯米特的英勇行为让每一位印度人都深感自豪。
0: 据称，这架航班的机长目前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机上乘客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他们随后返回以色列与亲友团聚。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印度总理莫迪10月1号在一个活动上赞扬迪拜航空印度籍的飞行员斯米特·马查尔，令每一个印度人感到自豪。一天前，该航班的副驾驶刺伤了马查尔，但他仍设法按下了驾驶舱门的解锁键，使得乘客和机组人员得以制服副驾驶。机上另一组飞行员接手驾驶，最终将飞机降落在沙特的塔布克。来听一下莫迪总理怎么说。
3: हर देशवासी के लिए स्मिथ का ये पराक्रम हमें गौरव से भर देता है。
4: 斯米特·马查尔的壮举令每一位印度人倍感自豪。今天，我还与他的父亲布彭德拉、母亲吉塔和妻子索娜进行了交谈，他目前正在接受治疗。今天全世界都为他感
3: 到自豪。
2: 关注股市，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0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1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升了0.04%。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9月30号发表声明说，他星期一致函国务卿卢比奥，就韩国与中国日益靠拢，从而有可能破坏美韩关系表达关切。来听报道。
5: 这位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在信中提到韩中领导人级别的密切接触，韩国在中国境内加深投资半导体行业，歧视美国公司而偏袒与中国相关的企业，以及韩国领导人批评驻韩美军并且对台湾安全局势不以为然等问题。穆勒纳尔在信中说，大韩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技术和外交姿态的近期事态发展对美国构成重大风险。穆勒纳尔写道，美国与大韩民国的同盟依然不可或缺，正因如此必须密切关注摩擦演变成首尔在结盟方面的结构性转变的潜在可能，并且在必要时采取协同行动。这封信还抄送美国战争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穆勒纳尔在提到韩中领导人的接触时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极不寻常地明确地提及80年前中韩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共同付出牺牲的历史，明显企图在台湾问题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当下，在美国的两个盟友之间制造裂痕。韩联社曾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今年2月20号，驻韩美军10余架战机在没有韩军参加的训练期间，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与中国防空识别区之间的未重叠区域，中国出动战机，双方一度对峙。韩联社还报道说，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给驻韩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将军打电话，就此事件表示了抗议。现任韩国总统、共同民主党人李在明2024年1月竞选期间，曾经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 避免不必要卷入台海局势对韩国有利。他当时说，台湾海峡有事与我们何干？而相对之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025年11月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曾说，如台湾有事，有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状态。他的这番表态立即导致日中关系严重恶化。本星期，李在明在 X 平台发帖，赞扬韩中贸易蓬勃发展。他说，在外交方面，韩美同盟最重要，但是管理与中国的关系也是重要的。另一方面，韩国继续表示重视美韩同盟关系，并承诺在美国进行巨额投资。上星期，李在明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间歇，会晤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特朗普随后在华盛顿接待了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韩国外交部长赵显在纽约联大期间也举行了会晤。三国的首席外交官在9月21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三方合作取得的进展，美国重申了对日韩防务坚如磐石的承诺。星期三，特朗普总统公布了来自韩国的2000亿美元的投资方案，包括拟对阿拉斯加州一个长期停滞的液化天然气项目的540亿美元的投资。但是首尔方面很快表示，有关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尚未最终确定。韩国工业部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韩国将开始审查该项目，以评估其商业可行性以及是否符合法律程序。声明说，关于是否投资或投资的规模，目前还没有做出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9月29号在国会山与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会面，两人就美国对台安全承诺交换了意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6: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上星期五结束，会前原本有看法认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议题上做出让步。路透社在会前的一篇报道就提到，有消息人士说，习近平可能施压特朗普，依据1982年美中关于对台军售的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特席峰会后，美中两国各自发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上星期六也说，他与习近平并未在台湾议题上花太多时间。共和党籍的密西西比州联邦参议员威克的办公室星期二晚间发布新闻稿说，威克主席当天与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会面，两人讨论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以及中国对印太地区盟友加剧的咄咄逼人行动。威克说，今天我很高兴与来自台湾的于大雷大使见面，我们就中共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美台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1979年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它依然是我们的国家大法。这部法律规定，美国有义务提供足够数量的国防物资和服务，以确保台湾有能力抵御中国的侵略。作为国会议员，我们有责任确保该法得到遵守，并确保关于台湾国防需求的决策基于我们对军事必要性的共同评估。他还说，在里根政府期间，美国在关于台湾的安全合作方面做出了一套外交保证，也就是所谓的6项保证。里根总统表明，我们不会与中国共产党磋商对台军售。第40任总统当时做出的承诺是正确的，如今我们维持那个先例也会是明智的。威克表示，近年来中国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并日益利用其日益增强的实力，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胁迫我们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包括日本、菲律宾，尤其是台湾。他接着说道，作为回应，并根据台湾关系法，国会已授权并拨款大幅增加资源，以向台湾提供更完善的培训、安全援助和武器销售。这些授权必须用于国会所预期的目的。 威克最后强调，台湾人民已经选择了民主政体，结果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先进的经济体。美国的最佳利益在于台湾继续作为一个自由、独立和主权国家，这需要我们持续的支持。曾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间担任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的学者余茂春说，美国政府唯一关于对台军售的指导方针，就是罗纳德·里根总统1982年8月17日与同日宣布的817公报确立的，此类军售的任何削减均取决于台湾海峡的和平，以及中国所宣称的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政策能否持续。目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中国中心主任的余茂春，星期一在 X 平台贴出1982年8月17日由里根总统签名写给时任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及国防部长温伯格的白宫备忘录。这份原来被列为机密的文件，后来被特朗普第一任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在2019年8月30日解密。里根总统在备忘录中提到，他当天同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关于美国对台军售公报是有前提的。备忘录写道，美国是否愿意减少对台军售，完全取决于中国是否继续致力于和平解决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分歧，应当明确认识到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是美国外交政策中一项永久性的基本原则。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2: 在 F-35 战机部件最近据报道在运输途中改到香港并被中国政府持有之后，国会两党议员分别致函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呼吁审议美国军事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来听报道。
7: 田纳西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与伊利诺伊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9月29日分别就 F-35 战机部件落入中国之手的消息致函海格塞斯部长。科顿是参议院情报特设委员会主席，克里希纳莫蒂是众议院情报永久特设委员会和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高级成员。彭博社上星期最早报道说，今年五月末，包括美制 F-35 战斗机座舱盖和武器舱门在内的一批货物，在由优比速公司从澳大利亚运往美国检修或处置途中在韩国停留，然后改到香港，这些部件随即失踪，据信由中国政府持有。据报道，这种座舱盖和武器舱门涂有能够吸收雷达波的材料。据报道，战争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科顿在他的信中说，我们无法承受因商业运输环节的脆弱性而使美军装备被外国敌手掌握。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说，五角大楼使用承包商和商业承运公司在全球范围运送军事装备，这种安排带来便利和速度，但是他说这些优势不能以影响维持美国军事优势为代价。科顿在给海格塞斯的信中鼓励战争部对美军供应链进行五方面的审议。一，战争部对由承包商和承运商运输的军事装备及物资的监管链要求。二，战争部追踪此类货物位置及运输路线的能力。三，审批及报告运输路线变更的程序。四，允许货物途经外国辖区的标准。五，防止军事物资过境或被转运至中国及其他敌手控制辖区的保障措施。克里希纳莫蒂在他的信中对五角大楼和商业运输公司追踪敏感美军设备的政策提出质疑。他写道，拥有 F-35 部件可使中共对美国隐形技术进行逆向工程，从而威胁我们的军人及国家安全，此类事件绝不应发生。这位民主党众议员在信中向海格塞斯部长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并要求在10月12日前得到回复，包括请求详细说明这批设备从离开澳大利亚起 直至其据报道被改到香港期间的监管链情况，以及五角大楼已采取或计划采取哪些额外措施。
2: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美国在中期选举后有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敦促20国集团成员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应对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非市场政策造成的产能过剩；乌克兰官员们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10月1号上午袭击了基辅的一所学校，引发火灾；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9月30号宣布将成立新的4星级自主作战司令部，以加速提升美军自主系统和机器人作战能力。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美国在中期选举后有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上对世界领导人说，伊朗正指望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同时坚称选举结果不会影响他对伊朗政权的决策。在星期四，也就是10月1号发表的《时代》杂志的采访中，总统在回答是否打算在选举后对伊朗进行轰炸的问题时说，打击伊朗是有可能的。特朗普拒绝透露其计划的细节，但表示美国在弹药储备方面状态良好，可以开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在另外一次场合，他星期三对记者说，在两国达成协议之前，他不排除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美国官员说，对伊朗实施的军事和经济措施是为了向伊朗政权施压，迫使其就核计划进行谈判，并放弃其恶意的活动。当被问及他打算如何与他称之为疯子的政权领导人达成协议时，特朗普回答说，也许你可以把他们炸毁。他说，我们必须做出决定，要么炸毁他们，要么达成协议，但时候到了，无论如何，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上星期说，鉴于伊朗问题谈判陷入僵局，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战略要地的危机，他需要就伊朗问题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他问道，我是否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家园，建立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的国家，或许成为中东乃至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之一，还是我应该迅速消灭伊斯兰共和国，不给他们再次杀戮和摧毁人民的和国家的机会。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特朗普重申了消灭伊朗的警告。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敦促20国集团成员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应对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非市场政策造成的产能过剩。格里尔没有点名中国，但中国国家主导的生产模式一直是美国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格里尔星期三主持了在威斯康星密尔沃基举行的 G20 贸易部长会议。他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当非市场的政策和做法允许生产远远超出国内的需求时，其后果会波及到

0: 国境之外，过剩的产能流入全球市场，给其他地方的生产者和工人带来压力。美国是 G20 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格里尔没有点名中国，不过特朗普政府持续就中国的产业补贴和产能过剩问题与 G20 成员国进行沟通，并呼吁相关国家对此予以关注。美国八月底主办的 G20 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同样将全球失衡和工业产能过剩列为核心讨论的内容。不过中国否认这些指控，并称这样的指控被用来为保护主义措施进行辩护。当时发布的 G20 声明对过度依赖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进行了批评，中国则成为该声明的唯一的异议方。美国自去年开始加征关税和达成双边贸易协议，旨在减少贸易逆差，加强供应链，并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公平互惠和平衡。他还呼吁 G20 国家重新审视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他说，最惠国待遇原则，尤其是在无条件适用的情况下，会限制各国经济体有效应对扭曲性政策和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的能力。根据格里尔，结构性产能过剩和生产最惠国待遇原则，以及粮食武器化和全球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是特朗普总统过去一年重点关注的四个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9月25号的声明说，这四个方面也是本次 G20 贸易部长们要讨论的议题。在谈到粮食武器化时，格里尔说，涉及粮食、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的强制性贸易行动会对经济体及其人民造成严重的后果，而强迫劳动则以人为的价格优势进入了市场，造成对工人和企业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削弱人们对全球贸易体系公平性的信任。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们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星期四，也就是10月1号上午，袭击了基辅的一所学校，引发火灾。当时有100多名学生躲在学校内，莫斯科同时加紧空袭乌克兰首都。来听报道。
2: 据报道，此次事件中无人受伤。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在电报上说，无人机击中了索洛米扬斯基区的一栋建筑，当时孩子们正在避难所内。学校主任瓦伦蒂娜·乔纳说，他们不放过任何人，孩子们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克利奇科说，还有2架无人机攻击了第聂伯河上南部大桥的支撑梁附近。市政府官员说，检查人员未发现重大损坏，公交线路已恢复运营，但过桥地铁服务依然暂停，等待进一步检查。市政府说，爆炸发生时，灰尘通过通风系统进入了火车车厢，乘客和司机均未受伤。泽连斯基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星期四与高级军事和政府官员通了电话，讨论保护基础设施的问题。外交部和国防部将审查与伙伴国家就防空弹药和 F-16 战斗机达成的协议，更新后的交付时间表将在24小时内公布。他说，10月份我们必须拥有更多的导弹，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还说，乌克兰军队袭击了俄罗斯奥廖尔地区的一个用于储存和发射攻击无人机的地点。当地政府说，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格莱沃隆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基辅正敦促合作伙伴加紧对莫斯科的经济施压。英国星期四对31名俄罗斯个人、实体和船只实施制裁，称他们涉及散布虚假信息、逃避能源制裁，以及在被占领地区虐待乌克兰平民。乌克兰驻华盛顿大使馆临时代办丹尼斯·谢尼克对美联社说，乌克兰这个星期将向美国政府提交一份乌克兰希望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公司、船只和个人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战争部部长皮特·海格塞斯9月30号宣布，将成立新的4星级自主作战司令部，以加速提升美军自主系统和机器人作战能力。此外，五角大楼还将启动研究未来

0: 战争的子午线计划。 SpaceX 的 CEO 马斯克将与帕尔默、拉基和纽特金里奇共同领导这一计划。来听报道。
1: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30号在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部队现状时，宣布了这项研究未来战争的项目。
2: So today we are leveraging a unique source of American advantage, one our adversaries do not have.
3: 因此，今天我们要利用美国一个独特的优势来源，这是我们的对手所不具备的。我们的创新者、资深领导人和技术专家，这些富有远见又有行动力的人，将为未来的冲突预测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正因如此，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宣布启动子午线计划，由美国最优秀的人才牵头研究未来战争。在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的领导下，子午线计划将由3位美国最杰出的人才共同牵头，埃隆·马斯克、帕尔默·拉基和纽特·金里奇。子午线计划着眼于未来的战争，但它并不是要制定新的战略或新的政策，这些我们已经在做了。相反，它的目的是以创新的方式着眼未来，找出我们必须征服的领域以及必须掌握的能力。
1: 埃隆·马斯克是 SpaceX 及特斯拉创办人兼 CEO。 SpaceX 的星舰9月28号首次进入地球轨道，将26颗下一代 Starlink V3 宽带卫星送入轨道。帕尔默·拉基是安杜里尔国防科技公司联合创办人，该公司专门从事先进自主国防系统的研发制造。台湾近期宣布将购买超过2000架该公司制造的攻击型及坚贞型无人机系统。纽特·金里奇是自从1953年以来第一位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被《时代》杂志评选为1995年年度风云人物。海格塞斯30号也同时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
2: Today at my direction,
3: 首先，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们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简称 AutoWarCom。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作战司令部，将拥有类似军种的权限，目的在扩大整个联合部队的自主系统和机器人能力，实现现代军事史上和平时期速度最快的一次转型。
1: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航班上乘客的举动表示赞扬。此前，他们在一名副驾驶刺伤机长后，合力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坠机事故。调查人员正在调查袭击者的作案动机。来听报道。
4: 该事件发生在周三凌晨，航班追踪数据显示，这架载有174人的迪拜航空客机从约10000米高度迅速下降至5000米，并多次发出求救信号。这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的乘客表示，他们合力制服了副驾驶，据称副驾驶蓄意袭击机长，企图导致飞机坠毁。
3: 我们看到图表上显示，飞机当时的高度是16000英尺。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意识到距离飞机失控发生灾难性后果可能只剩下5到6秒钟。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一名乘客，他是一名以色列水管工，正是他帮助挫败了此次劫机企图。
3: 我朝驾驶舱跑去，这时候机头突然急剧向下俯冲，这一下把我甩了出去，我被甩到了侧面，正好落入空乘人员站立的位置，就在驾驶舱外，两名飞行员都在座位上，其中一人瘫倒在座位上，另一人则趴在操纵台上。我和另一个人冲了进去，我抓住了那名歹徒，基本上是用扼喉锁控制住他，先将他拖了出去，我开始向后拉动操纵杆，然后
5: 你拉了操纵杆？
3: 是的，
5: 向后拉，
3: 向后拉，我把这当作是一次恰当的任务简报，总理先生。飞机随后开始稍微恢复平稳。
4: 两名迪拜航空的休班飞行员接管驾驶舱后，该航班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紧急安全降落。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这起袭击看起来像是一起恐怖主义事件。
5: 我确实就此事与内塔尼亚胡谈了很长时间，看来副驾驶可能是一名恐怖分子，也可能是个疯子。他刺伤了机长，当时机长伤势非常严重，我想他现在伤势依然很严重。
4: 特朗普、内塔尼亚胡以及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了这架客机的印度籍机长。机长虽然身中刀伤，仍按下驾驶舱舱门的解锁按钮，让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驾驶舱，合力制服了副驾驶。
5: 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赫查尔展现出的耐心、临危不乱和勇气令人钦佩。正如以色列总理今天所说，这名印度人阻止了又一起911事件的发生。斯米特的英勇行为让每一位印度人都深感自豪。
4: 据称，这架航班的机长目前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机上乘客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他们随后返回以色列与亲友团聚。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印度总理莫迪10月1号在一个活动上赞扬迪拜航空印度籍的飞行员斯米特·马查尔，令每一个印度人感到自豪。一天前，该航班的副驾驶刺伤了马查尔，但他仍设法按下了驾驶舱门的解锁键，使得乘客和机组人员得以制服副驾驶。机上另一组飞行员接手驾驶，最终将飞机降落在沙特的塔布克。来听一下莫迪总理怎么说。
6: हर देशवासी के लिए स्मित का ये पराक्रम हमें गौरव से भर देता है。
7: 斯米特·马查尔的壮举令每一位印度人倍感自豪。今天，我还与他的父亲布彭德拉、母亲吉塔和妻子索纳进行了交谈。他目前正在接受治疗。今天全世界都为他感到自豪。
0: 关注股市，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0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1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升了0.04%。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9月30号发表声明说，他星期一致函国务卿卢比奥，就韩国与中国日益靠拢，从而有可能破坏美韩关系表达关切。来听报道。
8: 这位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在信中提到韩中领导人级别的密切接触，韩国在中国境内加深投资半导体行业，歧视美国公司而偏袒与中国相关的企业，以及韩国领导人批评驻韩美军并且对台湾安全局势不以为然等问题。穆勒纳尔在信中说，大韩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技术和外交姿态的近期事态发展对美国构成重大风险。穆勒纳尔写道，美国与大韩民国的同盟依然不可或缺，正因如此必须密切关注摩擦演变成首尔在结盟方面的结构性转变的潜在可能，并且在必要时采取协同行动。这封信还抄送美国战争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穆勒纳尔在提到韩中领导人的接触时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极不寻常地明确地提及80年前中韩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共同付出牺牲的历史，明显企图在台湾问题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当下，在美国的两个盟友之间制造裂痕。韩联社曾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今年2月20号，驻韩美军10余架战机在没有韩军参加的训练期间，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与中国防空识别区之间的未重叠区域，中国出动战机，双方一度对峙。韩联社还报道说，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给驻韩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将军打电话，就此事件表示了抗议。现任韩国总统、共同民主党人李在明，2024年1月竞选期间 曾经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避免不必要卷入台海局势。

0: 是对韩国有利。他当时说，台湾海峡有事与我们何干？而相对之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025年11月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曾说，如台湾有事，有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状态。他的这番表态立即导致日中关系严重恶化。本星期，李在明在 X 平台发帖赞扬韩中贸易蓬勃发展。他说，在外交方面，韩美同盟最重要，但是管理与中国的关系也是重要的。另一方面，韩国继续表示重视美韩同盟关系，并承诺在美国进行巨额投资。上星期，李在明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间歇会晤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特朗普随后在华盛顿接待了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韩国外交部长赵显在纽约联大期间也举行了会晤。三国的首席外交官在9月21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三方合作取得的进展，美国重申了对日韩防务坚如磐石的承诺。星期三，特朗普总统公布了来自韩国的2000亿美元的投资方案，包括拟对阿拉斯加州一个长期停滞的液化天然气项目的540亿美元的投资。但是首尔方面很快表示，有关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尚未最终确定。韩国工业部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韩国将开始审查该项目，以评估其商业可行性以及是否符合法律程序。声明说，关于是否投资或投资的规模，目前还没有做出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9月29号在国会山与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会面，两人就美国对台安全承诺交换了意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上星期五结束，会前原本有看法认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议题上做出让步。路透社在会前的一篇报道就提到，有消息人士说，习近平可能施压特朗普，依据1982年美中关于对台军售的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特席峰会后，美中两国各自发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上星期六也说，他与习近平并未在台湾议题上花太多时间。共和党籍的密西西比州联邦参议员威克的办公室星期二晚间发布新闻稿说，威克主席当天与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会面，两人讨论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以及中国对印太地区盟友加剧的咄咄逼人行动。威克说，今天我很高兴与来自台湾的于大雷大使见面，我们就中共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美台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1979年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它依然是我们的国家大法。这部法律规定，美国有义务提供足够数量的国防物资和服务，以确保台湾有能力抵御中国的侵略。作为国会议员，我们有责任确保该法得到遵守，并确保关于台湾国防需求的决策基于我们对军事必要性的共同评估。他还说，在里根政府期间，美国在关于台湾的安全合作方面做出了一套外交保证，也就是所谓的六项保证。里根总统表明，我们不会与中国共产党磋商对台军售。第40任总统当时做出的承诺是正确的，如今我们维持那个先例也会是明智的。威克表示，近年来中国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并日益利用其日益增强的实力，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胁迫我们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包括日本、菲律宾，尤其是台湾。他接着说道，作为回应，并根据台湾关系法，国会已授权并拨款大幅增加资源，以向台湾提供更完善的培训、安全援助和武器销售。这些授权必须用于国会所预期的目的。威克最后强调， 台湾人民已经选择了民主政体，结果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充满

0: 活力和先进的经济体。美国的最佳利益在于台湾继续作为一个自由、独立和主权国家，这需要我们持续的支持。曾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间担任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的学者余茂春说，美国政府唯一关于对台军售的指导方针就是罗纳德·里根总统1982年8月17日与同日宣布的817公报确立的，此类军售的任何削减均取决于台湾海峡的和平以及中国所宣称的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政策能否持续。目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中国中心主任的余茂春星期一在 X 平台贴出1982年8月17日由里根总统签名写给时任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及国防部长温伯格的白宫备忘录。这份原来被列为机密的文件后来被特朗普第一任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在2019年8月30日解密。里根总统在备忘录中提到，他当天同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关于美国对台军售公报是有前提的。备忘录写道，美国是否愿意减少对台军售，完全取决于中国是否继续致力于和平解决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分歧。应当明确认识到，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是美国外交政策中一项永久性的基本原则。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在 F-35 战机部件最近据报道在运输途中改到香港并被中国政府持有之后，国会两党议员分别致函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呼吁审议美国军事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来听报道。
2: 田纳西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与伊利诺伊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9月29日分别就 F-35 战机部件落入中国之手的消息致函海格塞斯部长。科顿是参议院情报特设委员会主席，克里希纳莫蒂是众议院情报永久特设委员会和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高级成员。彭博社上星期最早报道说，今年五月末，包括美制 F-35 战斗机座舱盖和武器舱门在内的一批货物，在由优比速公司从澳大利亚运往美国检修或处置途中在韩国停留，然后改到香港。这些部件随即失踪，据信由中国政府持有。据报道，这种座舱盖和武器舱门涂有能够吸收雷达波的材料。据报道，战争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科顿在他的信中说，我们无法承受因商业运输环节的脆弱性而使美军装备被外国敌手掌握。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说，五角大楼使用承包商和商业承运公司在全球范围运送军事装备，这种安排带来便利和速度。但是他说，这些优势不能以影响维持美国军事优势为代价。科顿在给海格塞斯的信中鼓励战争部对美军供应链进行五方面的审议。一、战争部对由承包商和承运商运输的军事装备及物资的监管链要求。二、战争部追踪此类货物位置及运输路线的能力。三、审批及报告运输路线变更的程序。四、允许货物途经外国辖区的标准。五、防止军事物资过境或被转运至中国及其他敌手控制辖区的保障措施。克里希纳莫蒂在他的信中对五角大楼和商业运输公司追踪敏感美军设备的政策提出质疑。他写道，拥有 F-35 部件可使中共对美国隐形技术进行逆向工程，从而威胁我们的军人及国家安全，此类事件绝不应发生。这位民主党众议员在信中向海格塞斯部长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并要求在10月12日前得到回复，包括请求详细说明这批设备从离开澳大利亚起直至其据报道被改到香港期间的监管链情况，以及五角大楼已采取或计划采取哪些额外措施。
1: 以上

欢迎收看10月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七国集团同意释放柴油储备，以应对上涨的燃料价格。台湾首批2架 F-16V 战斗机交机，台湾总统赖清德感谢美国。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政府正在南中国海羚羊礁上加速新建跑道。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七国集团星期五宣布将大幅释放柴油储备，以应对不断上涨的燃料价格。由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以及伊朗相关冲突导致中东局势动荡，全球正面临燃料供应危机。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写道，

0: 欧洲刚刚同意释放其大量储备的柴油，这一过程将立即启动。七国集团的成员包括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欧盟也参与其中。星期五在离开白宫之前，特朗普总统是这么对记者说的。
1: 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储备，将在全球层面做出重大贡献。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不会实施出口禁令，而是会履行应尽的责任。不过，我确实向他们提过，而且很快我们就会拥有充足的石油供应。只要伊朗的问题一解决，应该用不了多久。
0: 据三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欧盟各国政府于星期五进行了磋商，讨论了法国提出的一项提案，也就是欧洲国家释放5000万桶柴油，同时国际能源署成员国释放5000万桶原油。其中两位消息人士表示，根据欧洲各国政府星期五上午讨论的提案，欧洲将在20天内释放部分柴油储备，以响应特朗普总统关于迅速释放燃料储备的要求。另外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星期四说，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仍然会存在，只要中国存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就会有保护措施。格里尔还说，20国集团的贸易部长会议并没有就产能过剩和消除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达成一致。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星期四在威斯康星的密尔沃基结束，格里尔在会后举行了记者会。在被问到如何管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时，格里尔介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峰会期间刚刚启动的美中贸易委员会。他说，我们双方共同选择了价值约300亿美元的商品，非敏感商品，我们认为可以更自由地进行贸易的商品，那些我们不希望在未来可能采取的任何贸易措施中被用作筹码的商品。他指出，美中贸易委员会机制基本上呢是涵盖了美国对华出口大约30%的商品和中国对美出口的约10%的商品。不过，美中目前还没有就贸易委员会制定的关税削减制定时间表。台湾购买的66架全新 F-16V Block 70战斗机，首批2架于星期五抵达台湾。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脸书发文，除了感谢美国政府长期支持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之外，并且表示这批新战机的加入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F-16V Block 70是 F-16 战机的最新型号，具备更远的航程、更大的发动机推力以及更耐用的机体。来看报道。
2: 编号6727与6728的两架 F-16CD 第70批次战机，通称为 F-16V Block 70，于星期五10月2日飞抵台湾台东制航基地。这是台湾自2019年订购66架这型战机后第一批交机，而首先落地的6728机舱前方放置了一面折叠的国旗。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脸书发文表示，这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以实力确保和平的坚定决心。与台湾目前奉展专案升级后加装 APG-83、AESA 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139架 F-16V 第20批次的构型相比较，第70批次外观上最明显的不同处在于机背两侧多了可拆卸的视型油箱，可以延长滞空时间，扩大作战半径。由于第70批次配备了全新的美国通用电气航太的 F110GE129 涡轮扇发动机，最大推力达到29000磅，机腹进气道的构型比旧型20批次来得宽大，军事界戏称为小嘴与大嘴的差别。而全新的机体设计让寿命达到12000飞行小时，比旧型设计寿命增加超过50%。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后续战机的交付已在持续规划中，而未来新战机将进驻台湾东部地区。
3: 我想后续的交付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规划。那现在因为我想陆续都在生产线当中，那也有通过这个测试的飞机。那我想飞盘的时间我们会再跟 美方来进行协调。我们现在要维持我们的一个战略纵深嘛，我想相关的这些 F-16 在我们的这个战力保存上面，东部地区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力保存的地区。那我想其他的细节我们不便过多多的透露。
2: 台湾的 F-16CD 第70批次战机将内建型号为 ANALQ254V1 的毒蛇之盾 Viper Shield 电子战系统，具备 DRFM 数字射频内存和 DRWR 数字雷达预警接收机的功能，来探测、识别并对抗电子威胁。美国防务公司 L3 Harris 在九月初表示，已经完成首批生产的35套 F-16 毒蛇之盾电子战系统，能与该战机先进的 APG-83 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完全交互操作。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0: 台湾首艘自主建造的潜艇目前进入了交付前的最后测试阶段。负责建造的台湾国际造船公司表示，潜艇目前没有遇到重大的技术问题，不过部分的设备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调整。来看报道。在台湾高雄港附近海域，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持续进行海上测试。台湾国际造船公司董事长陈正宏10月2日表示，测试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4: It's in the final testing stage.
5: 目前已经进入最后测试阶段。确实，我们只剩下几个测试项目尚未完成。我们没有遇到技术上的困难，没遇到麻烦，但仍需要让部分设备运作得更好。
0: 海鲲号是台湾首艘自行设计建造的潜艇，也是台湾推动自主国防工业的重要项目。不过，这项计划的交付进度已经出现延误。
5: 按照原来的时间表，我们本应该在1年前就交付了，但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我们只有大约半年的海上试航测试期。对于一个新的项目、新的产品来说，这个时间相当短，尤其是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0: 目前台船公司没有公布具体的交付日期。10月2日是海鲲号第23次出海、第17次潜航测试。海鲲号完成目前的测试程序之后，还需要经过台湾海军的验收以及后续程序，才能正式投入服役。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6: 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与6家科技公司的领袖签署了一项自愿性协议，承诺这些公司将对其超级智能系统进行内部和外部审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请他来做进一步的介绍。于鹤，这份协议包括哪些科技公司？内容又说了什么呢？
7: 是湘云，协议是由特朗普总统和6家科技公司，包括谷歌、Anthropic、Meta、英伟达、OpenAI 以及 SpaceX 的 XAI 来共同签署的。协议是要求企业建立一个内部的监控机制，关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和化学威胁。相关措施是由公司内部的团队、独立外部审计人员以及董事会的独立委员会来共同审查。那协议表示说，未来可能将这些安全措施纳入法律或是法规。各公司也将定期会面，制定相关的标准和最佳做法。特朗普是说，协议具有道义上的约束力，形容它几乎就像是一部宪法。我们来听听看特朗普总统和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是怎么说的。
8: 这些科技公司热爱我们的国家，也热爱这个世界，他们走到一起做了一件很少有人真正做到的事情。某种程度上，这几乎就像是一部宪法。世界上最重要的这些人签署了这份文件，我也以总统的身份签署了它，这确实是一种保障。
9: 创新、科技和安全之间并不存在冲突。我们必须开发新的技术，提升人工智能的能力，同时也要开发新的技术，提高人工智能的安全性。
7: 那特朗普总统还表示，这是由企业自己来进行强而有力的自我监管。他还正在考虑成立一个大约由10个人组成的委员会来监督整个行业。那他还说呢，将在未来几天任命一名超级智能事务主管。湘云，
6: 于鹤，那是什么引发了对超级智能的安全担忧呢？
7: 是，近期有多家的 AI 公司是披露说 AI 系统曾经脱离测试环境，或是入侵了其他系统。OpenAI 今年7月就表示，它的模型曾经逃离隔离测试环境，并入侵了人工智能公司 Hugging Face。OpenAI 说这个是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那上周还有 OpenAI 模型被发现干预美国政府网站，包括教育部、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商务部的人口普查网站。湘云。
0: 余赫，那国会

又是怎么看这份协议的？民主党的参议员马克·沃纳是要求国会制定强制的规定，对最先进的 AI 模型进行一个测试评估和事故的报告。沃纳也批评政府只是改了名称，让 AI 企业去自行监管而已。而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呢，他则是说这一份协议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湘云。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于赫带来的报道。在南中国海，路透社的报道指出，中国政府正在帕拉萨尔群岛羚羊礁上加速新建一条全尺寸的跑道。如果工程进展顺利，很可能会在2027年年中完工，并且可以实现飞机的起降。 路透社的这篇独家报道说，根据卫星图像显示，中方工程人员正在羚羊礁上进行路面平整作业，礁上堆放着砾石和混凝土，压路机和起重机也在运作。相关图像是由商业卫星影像提供商 Venture 于9月25日拍摄。画面显示，一辆载满了砾石的驳船正在驶向羚羊礁一个新建成的码头。 路透社援引军事武官和安全分析人员的话说，羚羊礁跑道建成之后，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离岸军事基地之一。羚羊礁是一座近似三角形的封闭珊瑚礁岛，内有细湖。中国政府自2025年10月起开始在羚羊礁展开造陆作业，截至2026年3月，礁盘的总面积已经增至了602公顷。 路透社指出，如果羚羊礁的基地建成，它将会成为过去10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最重要的军事扩张行动，并且将会扩大中国海军舰艇和军用飞机的部署以及活动范围。示威者10月1日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声援香港、维吾尔人、西藏以及台湾。 参与者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当天举行抗议，并且呼吁希望英国社会持续关注北京的人权政策以及生活在英国的中国人面临的言论压力。目前生活在英国的香港前湾仔区议员张嘉莉告诉美国之音，他参加抗议是因为他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值得庆祝。 张嘉莉表示，她希望结束中共统治，让港人、维吾尔人、藏人以及中国境内的其他人都能够获得自由。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我是许湘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欢迎收看10月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七国集团同意释放柴油储备，以应对上涨的燃料价格。台湾首批2架 F-16V 战斗机交机，台湾总统赖清德感谢美国。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政府正在南中国海羚羊礁上加速新建跑道。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七国集团星期五宣布将大幅释放柴油储备，以应对不断上涨的燃料价格。由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以及伊朗相关冲突导致中东局势动荡，全球正面临燃料供应危机。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

0: 写道，欧洲刚刚同意释放其大量储备的柴油，这一过程将立即启动。七国集团的成员包括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欧盟也参与其中。星期五在离开白宫之前，特朗普总统是这么对记者说的。
1: 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储备，将在全球层面做出重大贡献。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不会实施出口禁令，而是会履行应尽的责任。不过，我确实向他们提过，而且很快我们就会拥有充足的石油供应。只要伊朗的问题一解决，应该用不了多久。
0: 据三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欧盟各国政府于星期五进行了磋商，讨论了法国提出的一项提案，也就是欧洲国家释放5000万桶柴油，同时国际能源署成员国释放5000万桶原油。其中两位消息人士表示，根据欧洲各国政府星期五上午讨论的提案，欧洲将在20天内释放部分柴油储备，以响应特朗普总统关于迅速释放燃料储备的要求。另外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星期四说，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仍然会存在，只要中国存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就会有保护措施。格里尔还说，20国集团的贸易部长会议并没有就产能过剩和消除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达成一致。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星期四在威斯康星的密尔沃基结束，格里尔在会后举行了记者会。在被问到如何管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时，格里尔介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峰会期间刚刚启动的美中贸易委员会。他说，我们双方共同选择了价值约300亿美元的商品，非敏感商品，我们认为可以更自由地进行贸易的商品，那些我们不希望在未来可能采取的任何贸易措施中被用作筹码的商品。他指出，美中贸易委员会机制基本上呢是涵盖了美国对华出口大约30%的商品和中国对美出口的约10%的商品。不过，美中目前还没有就贸易委员会制定的关税削减制定时间表。台湾购买的66架全新 F-16V Block 70战斗机，首批2架于星期五抵达台湾。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脸书发文，除了感谢美国政府长期支持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之外，并且表示这批新战机的加入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 F-16V Block 70是 F-16 战机的最新型号，具备更远的航程、更大的发动机推力以及更耐用的机体。来看报道，
2: 编号6727与6728的2架 F-16CD 第70批次战机，通称为 F-16V Block 70，于星期五10月2日飞抵台湾台东制航基地。这是台湾自2019年订购66架这型战机后第一批交机，而首先落地的6728机舱前方放置了一面折叠的国旗。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脸书发文表示，这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以实力确保和平的坚定决心。与台湾目前奉展专案升级后加装 APG-83、AESA 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139架 F-16V 第20批次的构型相比较，第70批次外观上最明显的不同处在于机背两侧多了可拆卸的视型油箱，可以延长制空时间，扩大作战半径。由于第70批次配备了全新的美国通用电气航太的 F110GE129 涡轮扇发动机，最大推力达到29000磅，机腹进气道的构型比旧型20批次来得宽大，军事界戏称为小嘴与大嘴的差别。而全新的机体设计让寿命达到12000飞行小时，比旧型设计寿命增加超过50%。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后续战机的交付已在持续规划中，而未来新战机将进驻台湾东部地区。
3: 我想后续的交付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规划。那现在因为我想陆续都在生产线当中，那也有通过这个测试的飞机。那我想飞盘的时间我们会再跟

进行协调。我们现在要维持我们的一个战略纵深嘛，我想相关的这些 F16 在我们的这个战力保存上面，东部地区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力保存的地区。那我想其他的细节我们。

0: Harris 在九月初表示，已经完成首批生产的35套 F-16 毒蛇之盾电子战系统，能与该战机先进的 APG-83 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完全交互操作。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台湾首艘自主建造的潜艇目前进入了交付前的最后测试阶段。负责建造的台湾国际造船公司表示，潜艇目前没有遇到重大的技术问题，不过部分的设备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调整。来看报道。在台湾高雄港附近海域，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持续进行海上测试。台湾国际造船公司董事长陈正宏10月2日表示，测试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2: It's in the final testing stage.
3: 目前已经进入最后测试阶段。确实，我们只剩下几个测试项目尚未完成。我们没有遇到技术上的困难，没遇到麻烦，但仍需要让部分设备运作得更好。
1: 海鲲号是台湾首艘自行设计建造的潜艇，也是台湾推动自主国防工业的重要项目。不过，这项计划的交付进度已经出现延误。
3: 按照原来的时间表，我们本应该在1年前就交付了，但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我们只有大约半年的海上试航测试期。对于一个新的项目、新的产品来说，这个时间相当短，尤其是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1: 目前台船公司没有公布具体的交付日期。10月2日是海鲲号第23次出海，第17次潜航测试。海鲲号完成目前的测试程序之后，还需要经过台湾海军的验收以及后续程序，才能正式投入服役。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与6家科技公司的领袖签署了一项自愿性协议，承诺这些公司将对其超级智能系统进行内部和外部审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请他来做进一步的介绍。于鹤，这份协议包括哪些科技公司？内容又说了什么呢？
4: 是湘云，协议是由特朗普总统和6家科技公司，包括谷歌、Anthropic、Meta、英伟达、OpenAI 以及 SpaceX 的 XAI 来共同签署的。协议是要求企业建立一个内部的监控机制，关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和化学威胁。相关措施是由公司内部的团队、独立外部审计人员以及董事会的独立委员会来共同审查。那协议表示说，未来可能将这些安全措施纳入法律或是法规。各公司也将定期会面，制定相关的标准和最佳做法。特朗普是说，协议具有道义上的约束力，形容它几乎就像是一部宪法。我们来听听看特朗普总统和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是怎么说的。
5: 这些科技公司热爱我们的国家，也热爱这个世界，他们走到一起做了一件很少有人真正做到的事情。某种程度上，这几乎就像是一部宪法。世界上最重要的这些人签署了这份文件，我也以总统的身份签署了它，这确实是一种保障。
3: 创新、科技和安全之间并不存在冲突。我们必须开发新的技术，提升人工智能的能力，同时也要开发新的技术，提高人工智能的安全性。
4: 那特朗普总统还表示，这是由企业自己来进行强而有力的自我监管。他还正在考虑成立一个大约由10个人组成的委员会来监督整个行业。那他还说呢，将在未来几天任命一名超级智能事务主管。湘云，
1: 于鹤，那是什么引发了对超级智能的安全担忧呢？
4: 是，近期有多家的 AI 公司是披露说 AI 系统曾经脱离测试环境，或是入侵了其他系统。OpenAI 今年7月就表示，它的模型曾经逃离隔离测试环境，并入侵了人工智能公司 Hugging Face。OpenAI 说这个是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那上周还有 OpenAI 模型被发现干预美国政府网站，包括教育部、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商务部的人口普查网站。湘云。
1: 于鹤，那国会又是怎么看这份协议的？
4: 民主党的参议员马克沃纳是要求国会制定强制的规定，对最先进的 AI 模型进行一个测试评估和事故的报告。沃纳也批评政府只是改了名称，让 AI 企业去自行监管而已。而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呢，他则是说这一份协议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湘云。
1: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于鹤带来的报道。 在南中国海，路透社的报道指出，中国政府正在帕拉萨尔群岛羚羊礁上加速新建一条全尺寸的跑道。

如果工程进展顺利，很可能会在2027年年中完工，并且可以实现飞机的起降。路透社的这篇独家报道说，根据卫星图像显示，中方工程人员正在羚羊礁上进行路面平整作业，礁上堆放着砾石和混凝土，压路机和起重机也在运作。相关图像是由商业卫星影像提供商 Venter 于9月25日拍摄，画面显示一辆载满了砾石的驳船正在驶向羚羊礁一个新建成的码头。路透社援引军事武官和安全分析人员的话说，羚羊礁跑道建成之后，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离岸军事基地之一。羚羊礁是一座近似三角形的封闭珊瑚礁岛，内有细湖。中国政府自2025年10月起开始在羚羊礁展开造陆作业，截至2026年3月，礁盘的总面积已经增至了602公顷。路透社指出，如果羚羊礁的基地建成，它将会成为过去10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最重要的军事扩张行动，并且将会扩大中国海军舰艇和军用飞机的部署以及活动范围。示威者10月1日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声援香港、维吾尔人、西藏以及台湾。参与者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当天举行抗议，并且呼吁希望英国社会持续关注北京的人权政策，以及生活在英国的中国人面临的言论压力。目前生活在英国的香港前湾仔区议员张嘉丽告诉美国之音，他参加抗议是因为他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值得庆祝。张嘉丽表示，他希望结束中共统治，让港人、维吾尔人、藏人以及中国境内的其他人都能够获得自由。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许湘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10月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七国集团同意释放柴油储备，以应对上涨的燃料价格。台湾首批2架 F-16V 战斗机交机，台湾总统赖清德感谢美国。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政府正在南中国海羚羊礁上加速新建跑道。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七国集团星期五宣布将大幅释放柴油储备，以应对不断上涨的燃料价格。由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以及伊朗相关冲突导致中东局势动荡，全球正面临燃料供应危机。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写道，欧洲刚刚同意释放其大量储备的柴油，这一过程将立即启动。七国集团的成员包括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欧盟也参与其中。星期五在离开白宫之前，特朗普总统是这么对记者说的。
1: 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储备，将在全球层面做出重大贡献。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不会实施出口禁令，而是会履行应尽的责任。不过，我确实向他们提过，而且很快我们就会拥有充足的石油供应。只要伊朗的问题一解决，应该用不了多久。
0: 据三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欧盟各国政府于星期五进行了磋商，讨论了法国提出的一项提案，也就是欧洲国家释放5000万桶柴油，同时国际能源署成员国释放5000万桶原油。其中两位消息人士表示，根据欧洲各国政府星期五上午讨论的提案，欧洲将在20天内释放部分柴油储备，以响应特朗普总统关于迅速释放燃料储备的要求。另外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星期四说，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仍然会存在，只要中国存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就会有保护措施。格里尔还说，20国集团的贸易部长会议并没有就产能过剩和消除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达成一致。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星期四在威斯康星的密尔沃基结束，格里尔在会后举行了记者会。在被问到如何管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时，格里尔介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峰会期间刚刚启动的美中贸易委员会。他说，我们双方共同选择了价值约300亿美元的商品，非敏感商品，我们认为可以更自由地进行贸易的商品，那些我们不希望在未来可能采取的任何贸易措施中被用作筹码的商品。他指出，美中贸易委员会机制基本上呢是涵盖了美国对华出口大约30%的商品和中国对美出口的约10%的商品。不过，美中目前还没有就贸易委员会制定的关税削减制定时间表。台湾购买的66架全新 F-16V Block 70战斗机，首批2架于星期五抵达台湾。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脸书发文，除了感谢美国政府长期支持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之外，并且表示这批新战机的加入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 F-16V Block 70是 F-16 战机的最新型号，具备更远的航程、更大的发动机推力以及更耐用的机体。来看报道，
2: 编号6727与6728的2架 F-16CD 第70批次战机，通称为 F-16V Block 70，于星期五10月2日飞抵台湾台东制航基地。这是台湾自2019年订购66架这型战机后第一批交机，而首先落地的6728机舱前方放置了一面折叠的国旗。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脸书发文表示，这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以实力确保和平的坚定决心。 与台湾目前凤展专案升级后加装 APG 八十三、阿伊萨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139架 F 十六 V 第20批次的构型相比较，第70批次外观上最明显的不同处在于机背两侧多了可拆卸的视型油箱，可以延长滞空时间，扩大作战半径。由于第70批次配备了全新的美国通用电气航太的 F110GE129 涡轮扇发动机，最大推力达到29,000磅，机腹进气道的构型比旧型20批次来得宽大，军事界戏称为小嘴与大嘴的差别。而全新的机体设计让寿命达到12000飞行小时，比旧型设计寿命增加超过50%。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后续战机的交付已在持续规划中，而未来新战机将进驻台湾东部地区。
3: 我想后续的交付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规划。那现在因为我想陆续都在生产线当中，那也有通过这个测试的飞机。那我想飞盘的时间我们会再跟美方来进行协调。我们现在要维持我们的一个战略纵深嘛，我想相关的这些 F 十六在我们的这个战力保存上面，东部地区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力保存的地区。那我想其他的细节我们不便过多多的透露。
2: 台湾的 F 十六 CD 第70批次战机将内建型号为 ANALQ254V1 的毒蛇之盾 Viper Shield 电子战系统，具备 DRFM 数字射频内存和 DRWR 数字雷达预警接收机的功能，来探测、识别并对抗电子威胁。美国防务公司 L3 Harris 在

0: 九月初表示，已经完成首批生产的35套 F-16 毒蛇之盾电子战系统，能与该战机先进的 APG-83 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完全交互操作。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1: 台湾首艘自主建造的潜艇目前进入了交付前的最后测试阶段。负责建造的台湾国际造船公司表示，潜艇目前没有遇到重大的技术问题，不过部分的设备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调整。来看报道。在台湾高雄港附近海域，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持续进行海上测试。台湾国际造船公司董事长陈正宏10月2日表示，测试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2: It's in the final testing stage.
3: 目前已经进入最后测试阶段。确实，我们只剩下几个测试项目尚未完成。我们没有遇到技术上的困难，没遇到麻烦，但仍需要让部分设备运作得更好。
1: 海鲲号是台湾首艘自行设计建造的潜艇，也是台湾推动自主国防工业的重要项目。不过，这项计划的交付进度已经出现延误。
3: 按照原来的时间表，我们本应该在1年前就交付了，但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我们只有大约半年的海上试航测试期。对于一个新的项目、新的产品来说，这个时间相当短，尤其是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1: 目前台船公司没有公布具体的交付日期。10月2日是海鲲号第23次出海、第17次潜航测试。海鲲号完成目前的测试程序之后，还需要经过台湾海军的验收以及后续程序，才能正式投入服役。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与6家科技公司的领袖签署了一项自愿性协议，承诺这些公司将对其超级智能系统进行内部和外部审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请他来做进一步的介绍。于鹤，这份协议包括哪些科技公司？内容又说了什么呢？
4: 是湘云，协议是由特朗普总统和6家科技公司，包括谷歌、Anthropic、Meta、英伟达、OpenAI 以及 SpaceX 的 XAI 来共同签署的。协议是要求企业建立一个内部的监控机制，关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和化学威胁。相关措施是由公司内部的团队、独立外部审计人员以及董事会的独立委员会来共同审查。那协议表示说，未来可能将这些安全措施纳入法律或是法规。各公司也将定期会面，制定相关的标准和最佳做法。特朗普是说，协议具有道义上的约束力，形容它几乎就像是一部宪法。我们来听听看特朗普总统和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是怎么说的。
5: 这些科技公司热爱我们的国家，也热爱这个世界，他们走到一起做了一件很少有人真正做到的事情。某种程度上，这几乎就像是一部宪法。世界上最重要的这些人签署了这份文件，我也以总统的身份签署了它，这确实是一种保障。
6: 创新、科技和安全之间并不存在冲突。我们必须开发新的技术，提升人工智能的能力，同时也要开发新的技术，提高人工智能的安全性。
4: 那特朗普总统还表示，这是由企业自己来进行强而有力的自我监管。他还正在考虑成立一个大约由10个人组成的委员会来监督整个行业。那他还说呢，将在未来几天任命一名超级智能事务主管。湘云，
1: 于鹤，那是什么引发了对超级智能的安全担忧呢？
4: 是，近期有多家的 AI 公司是披露说 AI 系统曾经脱离测试环境，或是入侵了其他系统。OpenAI 今年7月就表示，它的模型曾经逃离隔离测试环境，并入侵了人工智能公司 Hugging Face。OpenAI 说这个是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那上周还有 OpenAI 模型被发现干预美国政府网站，包括教育部、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商务部的人口普查网站。湘云。
1: 于鹤，那国会又是怎么看这份协议的？
4: 民主党的参议员马克沃纳是要求国会制定强制的规定，对最先进的 AI 模型进行一个测试评估和事故的报告。沃纳也批评政府只是改了名称，让 AI 企业去自行监管而已。而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呢，他则是说这一份协议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湘云。
1: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于鹤带来的报道。 在南中国海，路透社的报道指出，中国政府正在帕拉萨尔群岛羚羊礁上加速新建一条全尺寸的跑道。如果工程进展顺利，很可能会在2027年年中完工，并且可以实现飞机的起降。路透社的这篇独家报道说，根据卫星图像显示，中方工程人员正在羚羊礁上进行路面平整作业。礁上堆放着砾石和混凝土，压路机和起重机也在运作。相关图像是由商业卫星影像提供商 Venter 于9月25日拍摄。画面显示，一辆载满了砾石的驳船正在驶向羚羊礁一个新建成的码头。路透社援引军事武官和安全分析人员的话说，羚羊礁跑道建成之后，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离岸军事基地之一。羚羊礁是一座近似三角形的封闭珊瑚礁岛，内有细湖。中国政府自2025年10月起开始在羚羊礁展开造陆作业，截至2026年3月，礁盘的总面积已经增至了602公顷。路透社指出，如果羚羊礁的基地建成，它将会成为过去10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最重要的军事扩张行动，并且将会扩大中国海军舰艇和军用飞机的部署以及活动范围。示威者10月1日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声援香港、维吾尔人、西藏以及台湾。参与者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当天举行抗议，并且呼吁希望英国社会持续关注北京的人权政策，以及生活在英国的中国人面临的言论压力。目前生活在英国的香港前湾仔区议员张嘉丽告诉美国之音，他参加抗议是因为他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值得庆祝。张嘉丽表示，他希望结束中共统治，让港人、维吾尔人、藏人以及中国境内的其他人都能够获得自由。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许湘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10月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七国集团同意释放柴油储备，以应对上涨的燃料价格。台湾首批2架 F-16V 战斗机交机，台湾总统赖清德感谢美国。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政府正在南中国海羚羊礁上加速新建跑道。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七国集团星期五宣布将大幅释放柴油储备，以应对不断上涨的燃料价格。由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以及伊朗相关冲突导致中东局势动荡，全球正面临燃料供应危机。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写道，欧洲刚刚同意释放其大量储备的柴油，这一过程将立即启动。七国集团的成员包括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欧盟也参与其中。星期五在离开白宫之前，特朗普总统是这么对记者说的。
1: 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储备，将在全球层面做出重大贡献。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不会实施出口禁令，而是会履行应尽的责任。不过，我确实向他们提过，而且很快我们就会拥有充足的石油供应。只要伊朗的问题一解决，应该用不了多久。
0: 据三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欧盟各国政府于星期五进行了磋商，讨论了法国提出的一项提案，也就是欧洲国家释放5000万桶柴油，同时国际能源署成员国释放5000万桶原油。其中两位消息人士表示，根据欧洲各国政府星期五上午讨论的提案，欧洲将在20天内释放部分柴油储备，以响应特朗普总统关于迅速释放燃料储备的要求。另外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星期四说，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仍然会存在，只要中国存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就会有保护措施。格里尔还说，20国集团的贸易部长会议并没有就产能过剩和消除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达成一致。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星期四在威斯康星的密尔沃基结束，格里尔在会后举行了记者会。在被问到如何管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时，格里尔介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峰会期间刚刚启动的美中贸易委员会。他说，我们双方共同选择了价值约300亿美元的商品，非敏感商品，我们认为可以更自由地进行贸易的商品，那些我们不希望在未来可能采取的任何贸易措施中被用作筹码的商品。他指出，美中贸易委员会机制基本上呢是涵盖了美国对华出口大约30%的商品和中国对美出口的约10%的商品。不过，美中目前还没有就贸易委员会制定的关税削减制定时间表。台湾购买的66架全新 F-16V Block 70战斗机，首批2架于星期五抵达台湾。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脸书发文，除了感谢美国政府长期支持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之外，并且表示这批新战机的加入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 F-16V Block 70是 F-16 战机的最新型号，具备更远的航程、更大的发动机推力以及更耐用的机体。来看报道，
2: 编号6727与6728的2架 F-16CD 第70批次战机，通称为 F-16V Block 70，于星期五10月2日飞抵台湾台东制航基地。这是台湾自2019年订购66架这型战机后第一批交机，而首先落地的6728机舱前方放置了一面折叠的国旗。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脸书发文表示，这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以实力确保和平的坚定决心。 与台湾目前凤展专案升级后加装 APG 八十三、阿伊萨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139架 F16V 第20批次的构型相比较。第70批次外观上最明显的不同处在于机背两侧多了可拆卸的视型油箱，可以延长滞空时间，扩大作战半径。由于第70批次配备了全新的美国通用电气航太的 F110GE129 涡轮扇发动机，最大推力达到29,000磅，机腹进气道的构型比旧型20批次来得宽大，军事界戏称为小嘴与大嘴的差别。而全新的机体设计让寿命达到12000飞行小时，比旧型设计寿命增加超过50%。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后续战机的交付已在持续规划中，而未来新战机将进驻台湾东部地区。
3: 我想后续的交付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规划。那现在因为我想陆续都在生产线当中，那也有通过这个测试的飞机。那我想飞盘的时间我们会再跟美方来进行协调。我们现在要维持我们的一个战略纵深嘛，我想相关的这些 F16 在我们的这个战力保存上面，东部地区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力保存的地区。那我想其他的细节我们不便过多多的透露。
2: 台湾的 F16CD 第70批次战机将内建型号为 ANALQ254V1 的毒蛇之盾 Viper Shield 电子战系统，具备 DRFM 数字射频内存和 DRWR 数字雷达预警接收机的功能，来探测、识别并对抗电子威胁。美国防务公司 L3 Harris 在九月初表示，已经完成首批生产的35套 F16 毒蛇之盾电子战系统，能与该战机先进的 APG-83 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完全交互操作。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0: 台湾首艘自主建造的潜艇目前进入了交付前的最后测试阶段。负责建造的台湾国际造船公司表示，潜艇目前没有遇到重大的技术问题，不过部分的设备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调整。来看报道。在台湾高雄港附近海域，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持续进行海上测试。台湾国际造船公司董事长陈正宏10月2日表示，测试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4: It's in the final testing stage.
5: 目前已经进入最后测试阶段。确实，我们只剩下几个测试项目尚未完成。我们没有遇到技术上的困难，没遇到麻烦，但仍需要让部分设备运作得更好。
0: 海鲲号是台湾首艘自行设计建造的潜艇，也是台湾推动自主国防工业的重要项目。不过，这项计划的交付进度已经出现延误。
5: 按照原来的时间表，我们本应该在1年前就交付了，但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我们只有大约半年的海上试航测试期。对于一个新的项目、新的产品来说，这个时间相当短，尤其是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0: 目前台船公司没有公布具体的交付日期。10月2日是海鲲号第23次出海、第17次潜航测试。海鲲号完成目前的测试程序之后，还需要经过台湾海军的验收以及后续程序，才能正式投入服役。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与6家科技公司的领袖签署了一项自愿性协议，承诺这些公司将对其超级智能系统进行内部和外部审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请他来做进一步的介绍。于鹤，这份协议包括哪些科技公司？内容又说了什么呢？
6: 是湘云，协议是由特朗普总统和6家科技公司，包括谷歌、Anthropic、Meta、英伟达、OpenAI 以及 SpaceX 的 XAI 来共同签署的。协议是要求企业建立一个内部的监控机制，关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和化学威胁。相关措施是由公司内部的团队、独立外部审计人员以及董事会的独立委员会来共同审查。那协议表示说，未来可能将这些安全措施纳入法律或是法规。各公司也将定期会面，制定相关的标准和最佳做法。特朗普是说，协议具有道义上的约束力，形容它几乎就像是一部宪法。我们来听听看，特朗普总统和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是怎么说的。
7: 这些科技公司热爱我们的国家，也热爱这个世界，他们走到一起做了一件很少有人真正做到的事情。某种程度上，这几乎就像是一部宪法。世界上最重要的这些人签署了这份文件，我也以总统的身份签署了它，这确实是一种保障。
5: 创新、科技和安全之间并不存在冲突。我们必须开发新的技术，提升人工智能的能力，同时也要开发新的技术，提高人工智能的安全性。
6: 那特朗普总统还表示，这是由企业自己来进行强而有力的自我监管。他还正在考虑成立一个大约由10个人组成的委员会来监督整个行业。那他还说呢，将在未来几天任命一名超级智能事务主管。湘云，
0: 于赫，那是什么引发了对超级智能的安全担忧呢？
6: 是，近期有多家的 AI 公司是披露说 AI 系统曾经脱离测试环境，或是入侵了其他系统。OpenAI 今年7月就表示，它的模型曾经逃离隔离测试环境，并入侵了人工智能公司 Hugging Face。OpenAI 说这个是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那上周还有 OpenAI 模型被发现干预美国政府网站，包括教育部、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商务部的人口普查网站。湘云。
0: 于赫，那国会又是怎么看这份协议的？
6: 民主党的参议员马克沃纳是要求国会制定强制的规定，对最先进的 AI 模型进行一个测试评估和事故的报告。沃纳也批评政府只是改了名称，让 AI 企业去自行监管而已。而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呢，他则是说这一份协议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湘云。
0: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于赫带来的报道。在南中国海，路透社的报道指出，中国政府正在帕拉萨尔群岛羚羊礁上加速新建一条全尺寸的跑道。如果工程进展顺利，很可能会在2027年年中完工，并且可以实现飞机的起降。路透社的这篇独家报道说，根据卫星图像显示，中方工程人员正在羚羊礁上进行路面平整作业，礁上堆放着砾石和混凝土，压路机和起重机也在运作。相关图像是由商业卫星影像提供商 Venture 于9月25日拍摄，画面显示一辆载满了砾石的驳船正在驶向羚羊礁一个新建成的码头。路透社援引军事武官和安全分析人员的话说，羚羊礁跑道建成之后，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离岸军事基地之一。羚羊礁是一座近似三角形的封闭珊瑚礁岛，内有细湖。中国政府自2025年10月起开始在羚羊礁展开造陆作业，截至2026年3月，礁盘的总面积已经增至了602公顷。路透社指出，如果羚羊礁的基地建成，它将会成为过去10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最重要的军事扩张行动，并且将会扩大中国海军舰艇和军用飞机的部署以及活动范围。示威者10月1日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声援香港、维吾尔人、西藏以及台湾。参与者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当天举行抗议，并且呼吁希望英国社会持续关注北京的人权政策，以及生活在英国的中国人面临的言论压力。目前生活在英国的香港前湾仔区议员张嘉丽告诉美国之音，他参加抗议是因为他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值得庆祝。张嘉丽表示，他希望结束中共统治，让港人、维吾尔人、藏人以及中国境内的其他人都能够获得自由。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许湘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由于美国的军事封锁以及针对伊朗政权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大，德黑兰在九月份未能出口任何原油。基辅市政府说，俄罗斯10月2号的袭击迫使乌克兰首都三座桥梁关闭或者部分关闭，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四名共和党参议员日前致函美国司法部长，要求司法部调查经营非法大麻以及制罪火麻业务的中国犯罪组织。
1: Go on to. You are.
2: And here we go. Crew 13 is about to enter.
3: All right, hello Houston, hello ISS. We are.
0: 美国龙飞船搭载的四名宇航员十月一号抵达国际空间站，飞行耗时大约八小时，创下美国载人航天飞行速度的记录。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由于美国的军事封锁以及针对伊朗政权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大，德黑兰在九月份未能出口任何原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贝森特十月一日在 X 平台上贴文说，伊朗在九月份装载到油轮上的原油量为零。特朗普政府正在切断伊朗政权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经济孤立行动正在切断德黑兰为其恐怖主义议程提供资金的经济命脉。贝森特所说的是财政部于8月24日发起的一项大规模经济行动。美国政府表示，该行动旨在切断伊朗的贸易与金融命脉。七月中旬，美国指责伊朗向商船开火，违反了临时停火协议，因此对伊朗的港口及石油码头重新实施了海上封锁。伊朗则指责美国违反了协议，试图在没有其参与的情况下开辟另一条运输通道。双方的争端随后升级为互相攻击。美国军方报告称，截至9月30日，中央司令部的部队已引导125艘商船改道，以确保严格的合规要求。伊朗上周提议实行七天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此换取解冻其资产、解除美国封锁以及让伊朗得以出售石油。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吉尔·卡里巴夫说，在一个我们无法出售石油的地区，任何人都别想卖出石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提出的方案还不够，因此予以拒绝。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星期五以不到100美元的价格交易，而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则在89美元左右。美方表示，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送的石油量在增加，并强调流量有时已达到甚至超过了冲突前的水平。全球水路能源分析公司本星期报告说，目前大多数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都会关闭他们的识别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基辅市政府说，俄罗斯星期五，也就是10月2号的袭击，迫使乌克兰首都第聂伯罗河上的三座桥梁关闭或者部分关闭，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一些居民不得不涉水过河。来听报道。
6: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在电报平台上说，基辅公路和地铁共用的南桥星期四多次遇袭，夜间又被袭击，这座桥梁双向封闭。市长维塔利·克里奇科说，地铁桥的通行仅限于一条车道，帕顿桥单向封闭，几条巴士和无轨电车线路都被改道。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交通在中午前后恢复。官员们说，在乌克兰首都的其他地方，无人机夜袭导致一栋公寓楼高层起火，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哈尔科夫市市长伊戈尔·杰列霍夫在电报上说，制导炸弹星期五袭击了哈尔科夫的居民区，造成一人死亡，九人受伤，包括儿童。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无人机袭击了基辅的一座桥梁、周边地区的一座发电站、伊兹梅尔港和一艘货船，所有这些目标都用于军事目的。 俄国防部说，防空部队夜间击落646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外交方面，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说，乌克兰已收到来自印度、土耳其、埃及和美国的四项停火建议。他在基辅对记者说，我们愿意在能源领域和黑海地区实现停火，但必须是这两个方面都停火。他说，印度的提议范围最广，华盛顿的提议只涵盖能源领域。他说，基辅方面仍然愿意在前线实现无条件停火。莫斯科拒绝了临时停火协议，称必须首先达成全面解决方案。西比哈还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2日在纽约会晤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时讨论了美方的建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根据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星期四，也就是10月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埃博拉疫情已经造成4000多人死亡。当局正努力控制这场已经成为历史上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自疫情5月15号爆发以来，7个省份共确诊8300例病例，其中4018例死亡，2000多名患者已经康复。此次疫情由罕见的邦迪布胶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这是刚果历史上第17次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疫情。其规模仅次于2014年至2016年的西非疫情，那次疫情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里昂造成28600多人感染，至少11000人死亡。联合国说，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刚果民主共和国布尼亚郊区基贡泽的一个收容所流离失所者并没有，并设有埃博拉中转中心的营地被搜索武器的士兵烧毁，迫使19000人逃离。联合国埃博拉高级协调员朱利安·哈内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当我们失去一个中心时，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容纳能力，失去了投资，我们不得不从头开始。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人们无法获得他们真正需要的照护。布尼亚的医护人员星期四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购买的66架全新的 F-16 战斗机，首批两架于星期五，也就是10月2号抵达台湾。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脸书发文，除了感谢美国政府长期支持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之外，并表示这批新战机的加入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7: 编号6727与6728的两架 F-16CD 第70批次战机，通称为 F-16V Block 70，于星期五10月2日飞抵台湾台东制航基地。这是台湾自2019年订购66架这型战机后第一批交机，而首先落地的6728机舱前方放置了一面折叠的国旗。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脸书发文表示，这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以实力确保和平的坚定决心。与台湾目前奉展专案升级后加装 APG-83、阿伊萨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139架 F-16V 第20批次的构型相比较，第70批次外观上最明显的不同处在于机背两侧多了可拆卸的视型油箱，可以延长制空时间，扩大作战半径。由于第70批次配备了全新的美国通用电气航太的 F110GE129 涡轮扇发动机，最大推力达到29000磅，机腹进气道的构型比旧型20批次来得宽大，军事界戏称为小嘴与大嘴的差别。而全新的机体设计让寿命达到12000飞行小时，比旧型设计寿命增加超过50%。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后续战机的交付已在持续规划中， 而未来新战机将进驻台湾东部地区。
8: 我想后续的交互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规划。那现在因为我想陆续都在生产线当中，那也有通过这个测试的飞机。那我想飞盘的时间我们会再跟美方来进行协调。我们现在要维持我们的一个战略纵深嘛，我想相关的这些 F16 在我们的这个战力保存上面，东部地区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力保存的地区。那我想其他的细节我们不便过多多的透露。
7: 台湾的 F16CD 第70批次战机将内建型号为 ANALQ254V1 的毒蛇之盾 Viper Shield 电子战系统，具备 DRFM 数字射频内存和 DRWR 数字雷达预警接收机的功能，来探测、识别并对抗电子威胁。美国防务公司 L3 Harris 在九月初表示，已经完成首批生产的35套 F16 毒蛇之盾电子战系统，能与该战机先进的 APG-83 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完全交互操作。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美术馆展出记录美国历史和文化重要时刻的艺术作品，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些展品讲述了一个年轻的美国从殖民时期一直到20世纪初的发展历程。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9: 一个收藏过75000件艺术作品的美术馆，如何从中选择来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国家美术馆通过展出反映美国丰富多元历史与文化的艺术作品，来讲述这个国家的故事。
10: 走过我们的展厅，你会看到美国艺术家以各样的主题记录美国人的生活、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传统，以及我们身边的人。
9: 美国风景画是美国艺术最重要的题材之一。
11: Many of the artists in this room,
10: 这个展厅里的许多艺术家都是哈德逊河画派的代表人物。这个画派可以说是美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本土艺术运动。这是贾斯珀·弗朗西斯·克罗普西1860年创作的重要作品，名为《哈德逊河上的秋天》。如您所见，这是一幅描绘哈德逊河谷的宏大画作。这幅作品在伦敦展出时引发轰动，画面的色彩非常艳丽强烈，以至于很多伦敦人不相信这是真实的景色，认为不可能如此逼真。
9: 美国内战是美国历史上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成为艺术家创作的重要题材。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著名雕塑家奥古斯都·圣高斯登创作了肖氏第54团纪念碑，纪念罗伯特·肖上校以及他率领的著名非裔美国人第54步兵团。
10: 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兵团，他们当中许多人献出了生命，这件作品就是为了纪念他们的英勇。
9: 在展厅的另一侧是阿基伯尔德·莫特利1922年创作的《我的祖母肖像》。
10: 莫特利的祖母曾经是一名奴隶，她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当时在一个种植园工作。她经历了美国内战，获得解放后，她后来和家人一起迁往芝加哥，成为大迁徙的一部分。她的孙子阿奇博尔德·莫特利就是在那里成长为一名艺术家。
9: 美国政府和民主制度也在这些馆藏作品中得到体现。塞缪尔·莫尔斯的众议院描绘了美国国会众议院夜间开会时的场景，乔治·华盛顿的肖像则让人回想起这位美国第一任总统和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领袖。其他作品则展现了美国内战后的乐观氛围。托马斯·科尔的四幅系列作品《人生之旅》描绘了人生从出生至死亡的历程，对时间的流逝进行了更广泛的思考。
10: 我认为当人们亲自来到这里看到作品时，一个完整的社会会展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会了解到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了解他们为什么重要，为什么我们应该铭记他们。
9: 250年来，美国艺术家记录下塑造这个国家的人、地方和经历，也留下了一份关于美国的历史记录，而这份记录仍在不断发展变化。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搭载的四名宇航员10月1号抵达了国际空间站。此次飞行耗时大约8个小时，创下了美国载人航天飞行速度的记录。 四名宇航员将在国际空间站执行科学任务，研究太空环境下的人体健康，并开展太空环境下的农作物培育研究等试验。来听一下美国航空航天局宇航员杰西卡·沃特金斯讲述自己的心情。
3: All right, hello, Houston.
12: 你好，休斯敦。你好，国际空间站。我们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这趟旅程实在太快了，真不敢相信我们已经抵达这里，能够与空间站第75长期考场组的成员一起工作，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令人惊叹又有出人意料的是，抵达这里的旅程如此短暂。但这一路走来却如此漫长，我们真的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感谢75长期考场组给予我们如此热情的欢迎，我们很高兴加入你们，也希望尽快开始工作，非常感谢大家。
0: 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49%，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73%，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升了1.19%。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四名共和党籍的国会参议员9月30号致函美国司法部长，要求司法部调查经营非法大麻及制罪火麻业务的中国犯罪组织。参议员们表示，最近的报道与调查显示，中国犯罪网络正利用美国联邦法律中的漏洞，运作规模庞大的毒品业务，从而威胁到美国的社区与国家安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3: 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缅因州联邦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内布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与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泰德·巴德写信给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他们在信中提到美国缉毒局发布的2025年全国毒品威胁评估。这份评估指出，中国跨国犯罪组织主宰了美国境内的大麻种植与分销活动，尤其是在那些大麻市场已经合法化的州。参议员们写道，这些组织购买和租赁美国土地用于非法种植，贩运外籍劳工，并使用从中国运来的有毒农药和化肥，其中包括美国明文禁止的化学物质。这封信说，这些犯罪网络的规模和复杂性使其难以追踪，并引发其他非法或合成产品被引入美国市场的关切。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在信中提到了近年涉及中国公民的非法种植和分销大麻案件，包括29名中国公民在今年4月因为涉入一起以俄克拉荷马州为中心遍及全美的黑市大麻活动而被指控。在最近的一起案件中，加利福尼亚州地方当局披露了一个庞大的工业规模的非法种植网络，其中很多种植点由中国公民运营。他们在信中指出，这些种植者被指涉足人口贩运、暴力犯罪以及使用有毒的外国农药，然而其规模以及产权记录方面的空壳把戏使得瓦解他们的行动变得错综复杂。议员们还谈到，现有的联邦法律在大麻毒性标准方面存在漏洞，并指出若不解决这一漏洞，将给这些犯罪网络更多的时间，使其能够向美国商业市场大规模倾销合成产品。此外，他们说这还将进一步巩固其在美国境内的业务，利用非法收益为其企业提供资金，并使消费者面临那些伪装成合法火麻却不受监管而且具有危险性的合成产品。信中表示，国会已经认识到必须堵住这一漏洞，改革措施将在今年12月11号生效。四位共和党参议员对布兰奇说，虽然这将解决目前市场上的有害产品问题，然而谁在资助和支持这些在该行业内运营的组织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因此要求司法部全面调查这些犯罪网络，包括他们的融资、土地使用、化学品进口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关联。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在台湾正面对中国在其周边海域日益咄咄逼人的军事侵扰之际，台湾政府将一名海军中将转调海巡署担任副署长，加强海军与海巡的平战转换协调，以应对周边越来越严厉的海洋安全环境，提高对中国灰色地带侵扰的阻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4: 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四10月1号在总统府主持将官进任授阶仪式，以核定进任中将的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袁胜华被借调到海洋委员会的海巡署担任副署长。根据总统府新闻稿，袁胜华曾任国防部战略规划司战略研习处处长，也曾任海军舰队长、战备训练处处长，对海军战略规划及部队战备训练都有深入掌握。赖清德说，海军与海巡必须有更紧密的合作，才能因应快速变化的海上情势。双方要共享海域情资，也要确保指挥通联在各种情况下的稳定运作。他期待袁胜华运用过去的经验，促进海军与海巡的协同，强化海域情资共享，让海域侦监以及应变处置紧密衔接，共同守护台湾的海上疆域。尽管从未治理过台湾，但北京当局宣称台湾是其领土，不承认台北的主权以及对其周边水域的管辖权，而且不惜以武力实现统一。中国军机军舰近年来几乎每天都在台湾周边活动，最近两年来，中国海警船更经常在台湾周边甚至东部海域进行其所谓的执法巡查，中国科考船进入台湾限制水域的次数也越加频繁，疑似搜集水文。

0: 也在防范北京当局借由其所谓的联合战备警巡或执法巡查，一方面行诉对台湾的管辖权，一方面也在进行对台入侵前的预演。在最近一次汉光演习中，海巡署就与海军协同行动进行了反封锁的演练。在台湾总统府的授阶仪式后，袁胜华随即到台湾海洋委员会海巡署宣誓就任副署长。海巡署在一份声明中说，海委会主委管碧林主持宣誓仪式时表示，面对中国灰色地带侵扰与复合式国安威胁，海巡署安排袁胜华调升副署长是基于专业与任务互补的考量，因应海疆防卫与平战转换的特殊性。海巡现行领导团队在司法执行、海域搜救及海岸巡防上具备深厚专业，引进具备资深舰队操演与战略协调经验的专业将领，能及时强化海巡与国军的情资共享、直管通联与平战转换效能，打造更坚实的海上安全防线，管碧林说。他还表示，海巡与海军本是一家，希望袁胜华将海军战术思维带入海巡，为平战转换注入关键新功能，并有效串联军、警、海巡三方沟通管道，深化海空联防与应变机制。海巡署说，为因应台湾周遭海域情势与地缘政治变化，海巡署依其组织法增设第三位副署长，以加速推进海空一体战略建案、科技转型及平战转换等任务，守护广达54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防线。与此同时，路透社在一个独家报道中说，尽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要求解放军一旦有必要时，在2027年以前做好武力攻台的准备，但熟悉美国思维的多名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认为习近平要在2028年以前入侵台湾的可能性越来越低。2027年，也就是所谓的戴维森窗口，是前美国印太司令菲利普·戴维森曾经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到的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的时间线。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星期四，也就是10月1号表示，菲方通过部署其拥有的一艘最大型的船只以及一架飞机，成功驱离了一艘在临近台湾的巴丹群岛省北部海域活动的中国科考船。来听报道。
2: 在菲方船只和飞机驱离中方科考船的过程中，中方一艘海警船曾赶到现场，并与菲方船只一度发生对峙，但是并未阻止科考船的离去。巴丹群岛是菲律宾最北端的省份，北隔巴士海峡与台湾的兰屿相望，两者相距约99公里。负责南海事务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杰伊·塔里埃拉说，打断了该船未经授权的海洋科学考察活动，并迫使其离开其滞留的位置。中方科考船名为加海科7号，此前在巴丹群岛海域附近滞留期间，曾被非海岸警卫队指控伪造位置信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他们出动的是长达97米的特雷莎·马格巴努阿号巡逻舰和一架飞机。他们指控这艘中国船只自9月28日以来一直停留在伊特巴亚特岛西北约37海里处。路透社援引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话说，特雷莎·巴格巴努阿号驶进距离加海科7号不到100码处，并放下了一艘硬壳充气艇绕行该科考船数圈，同时通过无线电发出质询。根据菲方的说法，在行动过程中，中方科考船多次改变航向以规避菲律宾船只。一艘中国海警船随后抵达现场，试图掩护这艘调查船，并向菲律宾船只发出了无线电质询。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指出，加海科7号号称属于私营船只，而中国海警船的介入引发了外界对其与中国政府关系的质疑。菲方认为，这也让人担忧

0: 科考船可能在巴丹群岛和吕宋海峡附近海底电缆通道收集数据，以及这些数据的用途。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其驱离行动仍在进行中，但目前已迫使加海科7号离开滞留位置。特蕾莎·马格巴努阿号仍继续监视该船，以确保其离开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塔里埃拉在社媒上发文指出，海岸警卫队的 Islander 251号飞机在低空多次盘旋，以支援水上行动，并誓言将继续挑战、干扰并驱离该调查船，直至其离开菲律宾海域。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副发言人郭伟星期四在社媒上贴文称，中方科考船当时正在中国管辖海域进行正常作业，并指责菲律宾进行骚扰。郭伟敦促菲律宾停止对中国正常科学研究活动的挑衅性干扰。塔里埃拉随即在社交媒体上予以回击，表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将继续反对并驱逐那些未经许可、无权在我们海域进行考察的中国科考船。菲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由来已久，菲律宾和日本今年五月决定就划定重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展开正式谈判，激怒了北京。中方不仅向菲方和日方提出强烈抗议，还声称菲日双边举措非法且无效，理由是这些海域属于由台湾延伸出的中国管辖海域。一些中国研究人员今年6月提出，巴丹群岛是台湾的自然地理延伸，因此属于中国主权范围之后，围绕这一海域的纠纷和冲突就格外引人注目，尽管这一主张并未得到北京官方的正式认可。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由于美国的军事封锁以及针对伊朗政权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大，德黑兰在九月份未能出口任何原油。基辅市政府说，俄罗斯10月2号的袭击迫使乌克兰首都三座桥梁关闭或者部分关闭，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四名共和党参议员日前致函美国司法部长，要求司法部调查经营非法大麻以及制罪火麻业务的中国犯罪组织。
1: And here we go. Crew 13 is about to enter.
2: All right. Hello, Houston. Hello, ISS.
0: 美国龙飞船搭载的四名宇航员10月1号抵达国际空间站，飞行耗时大约8小时，创下美国载人航天飞行速度的记录。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由于美国的军事封锁以及针对伊朗政权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大，德黑兰在九月份未能出口任何原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贝森特10月1日在 X 平台上贴文说，伊朗在九月份装载到油轮上的原油量为零。特朗普政府正在切断伊朗政权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经济孤立行动正在切断德黑兰为其恐怖主义议程提供资金的经济命脉。贝森特所说的是财政部于8月24日发起的一项大规模经济行动。美国政府表示，该行动旨在切断伊朗的贸易与金融命脉。7月中旬，美国指责伊朗向商船开火，违反了临时停火协议，因此对伊朗的港口及石油码头重新实施了海上封锁。伊朗则指责美国违反了协议，试图在没有其参与的情况下开辟另一

0: 条运输通道，双方的争端随后升级为互相攻击。美国军方报告称，截至9月30日，中央司令部的部队已引导125艘商船改道，以确保严格的合规要求。伊朗上周提议实行7天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此换取解冻其资产、解除美国封锁以及让伊朗得以出售石油。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吉尔·卡利巴夫说，在一个我们无法出售石油的地区，任何人都别想卖出石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提出的方案还不够，因此予以拒绝。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星期五以不到100美元的价格交易，而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则在89美元左右。美方表示，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送的石油量在增加，并强调流量有时已达到甚至超过了冲突前的水平。全球水路能源分析公司本星期报告说，目前大多数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都会关闭他们的识别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基辅市政府说，俄罗斯星期五，也就是10月2号的袭击，迫使乌克兰首都第聂伯罗河上的3座桥梁关闭或者部分关闭，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一些居民不得不涉水过河。来听报道。
2: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在电报平台上说，基辅公路和地铁共用的南桥星期四多次遇袭，夜间又被袭击，这座桥梁双向封闭。市长维塔利·克里奇科说，地铁桥的通行仅限于一条车道，帕顿桥单向封闭，几条巴士和无轨电车线路都被改道。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交通在中午前后恢复。官员们说，在乌克兰首都的其他地方，无人机夜袭导致一栋公寓楼高层起火，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哈尔科夫市市长伊戈尔·杰列霍夫在电报上说，制导炸弹星期五袭击了哈尔科夫的居民区，造成1人死亡，9人受伤，包括儿童。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无人机袭击了基辅的一座桥梁、周边地区的一座发电站、伊兹梅尔港和一艘货船，所有这些目标都用于军事目的。俄国防部说，防空部队夜间击落646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外交方面，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说，乌克兰已收到来自印度、土耳其、埃及和美国的4项停火建议。他在基辅对记者说，我们愿意在能源领域和黑海地区实现停火，但必须是这两个方面都停火。他说，印度的提议范围最广，华盛顿的提议只涵盖能源领域。他说，基辅方面仍然愿意在前线实现无条件停火。莫斯科拒绝了临时停火协议，称必须首先达成全面解决方案。西比哈还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2日在纽约会晤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时讨论了美方的建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根据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星期四，也就是10月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埃博拉疫情已经造成4000多人死亡。当局正努力控制这场已经成为历史上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自疫情5月15号爆发以来，7个省份共确诊8300例病例，其中4018例死亡，2000多名患者已经康复。此次疫情由罕见的邦迪布胶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这是刚果历史上第17次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疫情，其规模仅次于2014年至2016年的西非疫情。那次疫情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里昂造成28600多人感染，至少11000人死亡。联合国说，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刚果民主共和国布尼亚郊区基贡泽的一个收容所流离失所者并设有埃博拉中转中心的营地，被搜索武器的士兵烧毁。

0: 迫使19000人逃离。联合国埃博拉高级协调员朱利安·哈内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当我们失去一个中心时，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容纳能力，失去了投资。我们不得不从头开始。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人们无法获得他们真正需要的照护。布尼亚的医护人员星期四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购买的66架全新的 F-16 战斗机，首批2架于星期五，也就是10月2号抵达台湾。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脸书发文，除了感谢美国政府长期支持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之外，并表示这批新战机的加入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1: 编号6727与6728的2架 F-16CD 第70批次战机，通称为 F-16V Block 70，于星期五10月2日飞抵台湾台东制航基地。这是台湾自2019年订购66架这型战机后第一批交机，而首先落地的6728机舱前方放置了一面折叠的国旗。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脸书发文表示，这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以实力确保和平的坚定决心。与台湾目前奉展专案升级后加装 APG-83 阿伊萨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139架 F-16V 第20批次的构型相比较，第70批次外观上最明显的不同处在于机背两侧多了可拆卸的视型油箱，可以延长制空时间，扩大作战半径。由于第70批次配备了全新的美国通用电气航太的 F110GE129 涡轮扇发动机，最大推力达到29000磅，机腹进气道的构型比旧型20批次来得宽大，军事界戏称为小嘴与大嘴的差别。而全新的机体设计让寿命达到12000飞行小时，比旧型设计寿命增加超过50%。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后续战机的交付已在持续规划中，而未来新战机将进驻台湾东部地区。
2: 我想后续的交付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规划。那现在因为我想陆续都在生产线当中，那也有通过这个测试的飞机。那我想飞盘的时间我们会再跟美方来进行协调。我们现在要维持我们的一个战略纵深嘛，我想相关的这些 F-16 在我们的这个战力保存上面，东部地区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力保存的地区。那我想其他的细节我们不便过多多的透露。
1: 台湾的 F-16CD 第70批次战机将内建型号为 ANALQ254V1 的毒蛇之盾 Viper Shield 电子战系统，具备 DRFM 数字射频内存和 DRWR 数字雷达预警接收机的功能，来探测、识别并对抗电子威胁。美国防务公司 L3 Harris 在9月初表示，已经完成首批生产的35套 F-16 毒蛇之盾电子战系统，能与该战机先进的 APG-83 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完全交互操作。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美术馆展出记录美国历史和文化重要时刻的艺术作品，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些展品讲述了一个年轻的美国从殖民时期一直到20世纪初的发展历程。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一个收藏过75000件艺术作品的美术馆，如何从中选择来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国家美术馆通过展出反映美国丰富多元历史与文化的艺术作品，来讲述这个国家的故事。
4: 走过我们的展厅，你会看到美国艺术家以各样的主题记录美国人的生活、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传统，以及我们身边的人。
3: 美国风景画是美国艺术最重要的题材之一。
4: 这个展厅里的许多艺术家都是哈德逊河画派的代表人物。这个画派可以说是美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本土艺术运动。

0: 这是贾斯珀·弗朗西斯·克罗普西1860年创作的重要作品，名为《哈德逊河上的秋天》。如您所见，这是一幅描绘哈德逊河谷的宏大画作。这幅作品在伦敦展出时引发轰动，画面的色彩非常艳丽强烈，以至于很多伦敦人不相信这是真实的景色，认为不可能如此逼真。
1: 美国内战是美国历史上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成为艺术家创作的重要题材。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著名雕塑家奥古斯都·圣高斯登创作了肖氏第54团纪念碑，纪念罗伯特·肖上校以及他率领的著名非裔美国人第54步兵团。
0: 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兵团，他们当中许多人献出了生命，这件作品就是为了纪念他们的英勇。
1: 在展厅的另一侧是阿基伯尔德·莫特利1922年创作的《我的祖母肖像》。
0: 莫特利的祖母曾经是一名奴隶，她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当时在一个种植园工作。她经历了美国内战，获得解放后，她后来和家人一起迁往芝加哥，成为大迁徙的一部分。她的孙子阿奇伯尔德·莫特利就是在那里成长为一名艺术家。
1: 美国政府和民主制度也在这些馆藏作品中得到体现。塞缪尔·莫尔斯的众议院描绘了美国国会众议院夜间开会时的场景，乔治·华盛顿的肖像则让人回想起这位美国第一任总统和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领袖。其他作品则展现了美国内战后的乐观氛围。托马斯·科尔的四幅系列作品《人生之旅》描绘了人生从出生至死亡的历程，对时间的流逝进行了更广泛的思考。
0: 我认为当人们亲自来到这里看到作品时，一个完整的社会会展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会了解到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了解他们为什么重要，为什么我们应该铭记他们。
1: 250年来，美国艺术家记录下塑造这个国家的人、地方和经历，也留下了一份关于美国的历史记录，而这份记录仍在不断发展变化。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搭载的4名宇航员10月1号抵达了国际空间站。此次飞行耗时大约8个小时，创下了美国载人航天飞行速度的记录。4名宇航员将在国际空间站执行科学任务，研究太空环境下的人体健康，并开展太空环境下的农作物培育研究等试验。来听一下美国航空航天局宇航员杰西卡·沃特金斯讲述自己的心情。
3: All right, hello, Houston.
4: 你好，休斯敦。你好，国际空间站。我们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这趟旅程实在太快了，真不敢相信我们已经抵达这里，能够与空间站第75长期考场组的成员一起工作。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令人惊叹又有出人意料的是，抵达这里的旅程如此短暂。但这一路走来却如此漫长，我们真的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感谢75长期考场组给予我们如此热情的欢迎，我们很高兴加入你们，也希望尽快开始工作，非常感谢大家。
2: 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49%，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73%，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升了1.19%。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4名共和党籍的国会参议员9月30号致函美国司法部长，要求司法部调查经营非法大麻及制罪火麻业务的中国犯罪组织。参议员们表示，最近的报道与调查显示，中国犯罪网络正利用美国联邦法律中的漏洞，运作规模庞大的毒品业务，从而威胁到美国的社区与国家安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缅因州联邦参议员苏珊·柯林斯、 内布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

0: 皮特·里基茨于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泰德·巴德写信给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他们在信中提到美国缉毒局发布的2025年全国毒品威胁评估。这份评估指出，中国跨国犯罪组织主宰了美国境内的大麻种植与分销活动，尤其是在那些大麻市场已经合法化的州。参议员们写道，这些组织购买和租赁美国土地用于非法种植，贩运外籍劳工，并使用从中国运来的有毒农药和化肥，其中包括美国明文禁止的化学物质。这封信说，这些犯罪网络的规模和复杂性使其难以追踪，并引发其他非法或合成产品被引入美国市场的关切。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在信中提到了近年涉及中国公民的非法种植和分销大麻案件，包括29名中国公民在今年4月因为涉入一起以俄克拉荷马州为中心遍及全美的黑市大麻活动而被指控。在最近的一起案件中，加利福尼亚州地方当局披露了一个庞大的工业规模的非法种植网络，其中很多种植点由中国公民运营。他们在信中指出，这些种植者被指涉足人口贩运、暴力犯罪以及使用有毒的外国农药，然而其规模以及产权记录方面的空壳把戏使得瓦解他们的行动变得错综复杂。议员们还谈到，现有的联邦法律在大麻毒性标准方面存在漏洞，并指出若不解决这一漏洞，将给这些犯罪网络更多的时间，使其能够向美国商业市场大规模倾销合成产品。此外，他们说这还将进一步巩固其在美国境内的业务，利用非法收益为其企业提供资金，并使消费者面临那些伪装成合法火麻却不受监管而且具有危险性的合成产品。信中表示，国会已经认识到必须堵住这一漏洞，改革措施将在今年12月11号生效。四位共和党参议员对布兰奇说，虽然这将解决目前市场上的有害产品问题，然而谁在资助和支持这些在该行业内运营的组织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因此要求司法部全面调查这些犯罪网络，包括他们的融资、土地使用、化学品进口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关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在台湾正面对中国在其周边海域日益咄咄逼人的军事侵扰之际，台湾政府将一名海军中将转调海巡署担任副署长，加强海军与海巡的平战转换协调，以应对周边越来越严厉的海洋安全环境，提高对中国灰色地带侵扰的阻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四10月1号在总统府主持将官进任授阶仪式，已核定进任中将的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袁胜华被借调到海洋委员会的海巡署担任副署长。根据总统府新闻稿，袁胜华曾任国防部战略规划司战略研习处处长，也曾任海军舰队长、战备训练处处长，对海军战略规划及部队战备训练都有深入掌握。赖清德说，海军与海巡必须有更紧密的合作，才能因应快速变化的海上情势。双方要共享海域情资，也要确保指挥通联在各种情况下的稳定运作。他期待袁胜华运用过去的经验，促进海军与海巡的协同，强化海域情资共享，让海域侦监以及应变处置紧密衔接，共同守护台湾的海上疆域。尽管从未治理过台湾，但北京当局宣称台湾是其领土，不承认台北的主权以及对其周边水域的管辖权，而且不惜以武力实现统一。中国军机军舰近年来几乎每天都在台湾周边活动，最近两年来，中国海警船更经常在台湾周边甚至东部海域进行其所谓的执法巡查。中国科考船进入台湾限制水域的次数也越加频繁，疑似搜集水文资料的行动引起台湾高度警戒，海巡署也在加强巡逻，实施必要的驱离。面对中国海军、海警和科考船在周边海域的袭扰， 台湾在增强海巡应对能力的同时，也在防范北京当局借由其所谓的联合战备警巡或执法巡查，一方面行诉对台湾的管辖权，一方面也在进行对台入侵前的预演。在最近一次汉光演习中，海巡署就与海军协同行动进行了反封锁的演练。在台湾总统府的授阶仪式后，袁胜华随即到台湾海洋委员会海巡署宣誓就任副署长。海巡署在一份声明中说，海委会主委管碧玲主持宣誓仪式时表示，面对中国灰色地带侵扰与复合式国安威胁，海巡署安排袁胜华调升副署长是基于专业与任务互补的考量，因应海疆防卫与平战转换的特殊性。海巡现行领导团队在司法执行、海域搜救及海岸巡防上具备深厚专业，引进具备资深舰队操演与战略协调经验的专业将领，能及时强化海巡与国军的情资共享、直管通联与平战转换效能，打造更坚实的海上安全防线，管碧玲说。他还表示，海巡与海军本是一家，希望袁胜华将海军战术思维带入海巡，为平战转换注入关键新功能，并有效串联军警海巡三方沟通管道，深化海空联防与应变机制。海巡署说，为因应台湾周遭海域情势与地缘政治变化，海巡署依其组织法增设第三位副署长，以加速推进海空一体战略建案、科技转型及平战转换等任务，守护广达54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防线。与此同时，路透社在一个独家报道中说，尽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要求解放军一旦有必要时在2027年以前做好武力攻台的准备，但熟悉美国思维的多名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认为习近平要在2028年以前入侵台湾的可能性越来越低。2027年，也就是所谓的戴维森窗口，是前美国印太司令菲利普·戴维森曾经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到的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的时间线。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星期四，也就是10月1号表示，菲方通过部署其拥有的一艘最大型的船只以及一架飞机，成功驱离了一艘在临近台湾的巴丹群岛省北部海域活动的中国科考船。来听报道。
3: 在菲方船只和飞机驱离中方科考船的过程中，中方一艘海警船曾赶到现场，并与菲方船只一度发生对峙，但是并未阻止科考船的离去。巴丹群岛是菲律宾最北端的省份，北隔巴士海峡与台湾的兰屿相望，两者相距约99公里。负责南海事务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杰伊·塔里埃拉说，打断了该船未经授权的海洋科学考察活动，并迫使其离开其滞留的位置。中方科考船名为加海科7号，此前在巴丹群岛海域附近滞留期间，曾被非海岸警卫队指控伪造位置信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他们出动的是长达97米的特雷莎·马格巴努阿号巡逻舰和一架飞机。他们指控这艘中国船只自9月28日以来一直停留在伊特巴亚特岛西北约37海里处。路透社援引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话说，特雷莎·巴格巴努阿号驶进距离加海科七号不到100码处，并放下了一艘硬壳充气艇绕行该科考船数圈，同时通过无线电发出质询。根据菲方的说法，在行动过程中，中方科考船多次改变航向以规避菲律宾船只。一艘中国海警船随后抵达现场，试图掩护这艘调查船，并向菲律宾船只发出了无线电质询。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指出，加海科7号号称属于私营船只，而中国海警船的介入引发了外界 对其与中国政府关系的质疑。菲方认为，这也让人担忧科考船可能在巴丹群岛和吕宋海峡附近海底电缆通道收集数据以及这些数据的用途。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其驱离行动仍在进行中，但目前已迫使加海科七号离开滞留位置。特蕾莎·马格巴努阿号仍继续监视该船，以确保其离开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塔里埃拉在社媒上发文指出，海岸警卫队的 Islander 251号飞机在低空多次盘旋，以支援水上行动，并誓言将继续挑战、干扰并驱离该调查船，直至其离开菲律宾海域。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副发言人郭伟星期四在社媒上贴文称，中方科考船当时正在中国管辖海域进行正常作业，并指责菲律宾进行骚扰。郭伟敦促菲律宾停止对中国正常科学研究活动的挑衅性干扰。塔里埃拉随即在社交媒体上予以回击，表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将继续反对并驱逐那些未经许可无权在我们海域进行考察的中国科考船。菲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由来已久，菲律宾和日本今年五月决定就划定重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展开正式谈判，激怒了北京。中方不仅向菲方和日方提出强烈抗议，还声称菲日双边举措非法且无效，理由是这些海域属于由台湾延伸出的中国管辖海域。一些中国研究人员今年六月提出，巴丹群岛是台湾的自然地理延伸，因此属于中国主权范围之后，围绕这一海域的纠纷和冲突就格外引人注目，尽管这一主张并未得到北京官方的正式认可。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由于美国的军事封锁以及针对伊朗政权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大，德黑兰在九月份未能出口任何原油。基辅市政府说，俄罗斯10月2号的袭击迫使乌克兰首都三座桥梁关闭或者部分关闭，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四名共和党参议员日前致函美国司法部长，要求司法部调查经营非法大麻以及制罪火麻业务的中国犯罪组织。
1: And here we go. Crew 13 is about to enter.
2: All right. Hello, Houston. Hello, ISS. We
0: are. 美国龙飞船搭载的四名宇航员十月一号抵达国际空间站，飞行耗时大约八小时，创下美国载人航天飞行速度的记录。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由于美国的军事封锁以及针对伊朗政权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大，德黑兰在九月份未能出口任何原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贝森特十月一日在 X 平台上贴文说，伊朗在九月份装载到油轮上的原油量为零。特朗普政府正在切断伊朗政权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经济孤立行动正在切断德黑兰为其恐怖主义议程提供资金的经济命脉。贝森特所说的是财政部于8月24日发起的一项大规模经济行动。美国政府表示，该行动旨在切断伊朗的贸易与金融命脉。七月中旬，美国指责伊朗向商船开火，违反了临时停火协议，因此对伊朗的港口及石油码头重新实施了海上封锁。伊朗则指责美国违反了协议，试图在没有其参与的情况下开辟另一条运输通道。双方的争端随后升级为互相攻击。美国军方报告称，截至9月30日，中央司令部的部队已引导125艘商船改道，以确保严格的合规要求。伊朗上周提议实行七天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此换取解冻其资产、解除美国封锁以及让伊朗得以出售石油。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吉尔·卡利巴夫说，在一个我们无法出售石油的地区，任何人都别想卖出石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提出的方案还不够，因此予以拒绝。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星期五以不到100美元的价格交易，而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则在89美元左右。美方表示，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送的石油量在增加，并强调流量有时已达到甚至超过了冲突前的水平。全球水路能源分析公司本星期报告说，目前大多数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都会关闭他们的识别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基辅市政府说，俄罗斯星期五，也就是10月2号的袭击，迫使乌克兰首都第聂伯罗河上的三座桥梁关闭或者部分关闭，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一些居民不得不涉水过河。来听报道。
5: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在电报平台上说，基辅公路和地铁共用的南桥星期四多次遇袭，夜间又被袭击，这座桥梁双向封闭。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说，地铁桥的通行仅限于一条车道，帕顿桥单向封闭，几条巴士和无轨电车线路都被改道。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交通在中午前后恢复。官员们说，在乌克兰首都的其他地方，无人机夜袭导致一栋公寓楼高层起火，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哈尔科夫市市长伊戈尔·杰列霍夫在电报上说，制导炸弹星期五袭击了哈尔科夫的居民区，造成一人死亡，九人受伤，包括儿童。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无人机袭击了基辅的一座桥梁、周边地区的一座发电站、伊兹梅尔港和一艘货船，所有这些目标都用于军事目的。 俄国防部说，防空部队夜间击落646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外交方面，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说，乌克兰已收到来自印度、土耳其、埃及和美国的四项停火建议。他在基辅对记者说，我们愿意在能源领域和黑海地区实现停火，但必须是这两个方面都停火。他说，印度的提议范围最广，华盛顿的提议只涵盖能源领域。他说，基辅方面仍然愿意在前线实现无条件停火。莫斯科拒绝了临时停火协议，称必须首先达成全面解决方案。西比哈还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2日在纽约会晤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时讨论了美方的建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根据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星期四，也就是10月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埃博拉疫情已经造成4000多人死亡。当局正努力控制这场已经成为历史上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自疫情5月15日爆发以来，7个省份共确诊8300例病例，其中4018例死亡，2000多名患者已经康复。此次疫情由罕见的邦迪布胶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这是刚果历史上第17次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疫情，其规模仅次于2014年至2016年的西非疫情。那次疫情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里昂造成28600多人感染，至少11000人死亡。联合国说，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刚果民主共和国布尼亚郊区基贡泽的一个收容所，流离失所者并没有，并设有埃博拉中转中心的营地，被搜索武器的士兵烧毁，迫使19000人逃离。联合国埃博拉高级协调员朱利安·哈内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当我们失去一个中心时，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容纳能力，失去了投资。我们不得不从头开始。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人们无法获得他们真正需要的照护。布尼亚的医护人员星期四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购买的66架全新的 F-16 战斗机，首批2架于星期五，也就是10月2日抵达台湾。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脸书发文，除了感谢美国政府长期支持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之外，并表示这批新战机的加入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6: 编号6727与6728的2架 F-16CD 第70批次战机，通称为 F-16V Block 70，于星期五10月2日飞抵台湾台东制航基地。这是台湾自2019年订购66架这型战机后第一批交机，而首先落地的6728机舱前方放置了一面折叠的国旗。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脸书发文表示，这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以实力确保和平的坚定决心。与台湾目前奉展专案升级后加装 APG-83 阿伊萨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139架 F-16V 第20批次的构型相比较，第70批次外观上最明显的不同处在于机背两侧多了可拆卸的视型油箱，可以延长滞空时间，扩大作战半径。由于第70批次配备了全新的美国通用电气航太的 F110GE129 涡轮扇发动机，最大推力达到29000磅，机腹进气道的构型比旧型20批次来得宽大，军事界戏称为小嘴与大嘴的差别。而全新的机体设计让寿命达到12000飞行小时，比旧型设计寿命增加超过50%。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后续战机的交付已在持续规划中， 而未来新战机将进驻台湾东部地区。
7: 我想后续的交付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规划。那现在因为我想陆续都在生产线当中，那也有通过这个测试的飞机。那我想飞盘的时间我们会再跟美方来进行协调。我们现在要维持我们的一个战略纵深嘛，我想相关的这些 F-16 在我们的这个战力保存上面东部地区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力保存的地区。那我想其他的细节我们不便过多多的透露。
6: 台湾的 F-16CD 第70批次战机将内建型号为 ANALQ254V1 的毒蛇之盾 Viper Shield 电子战系统，具备 DRFM 数字射频内存和 DRWR 数字雷达预警接收机的功能，来探测、识别并对抗电子威胁。美国防务公司 L3 Harris 在九月初表示，已经完成首批生产的35套 F-16 毒蛇之盾电子战系统，能与该战机先进的 APG-83 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完全交互操作。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美术馆展出记录美国历史和文化重要时刻的艺术作品，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些展品讲述了一个年轻的美国从殖民时期一直到20世纪初的发展历程。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8: 一个收藏过75000件艺术作品的美术馆，如何从中选择来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国家美术馆通过展出反映美国丰富多元历史与文化的艺术作品，来讲述这个国家的故事。走过我们的展厅，你会看到美国艺术家以各样的主题记录美国人的生活、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传统，以及我们身边的人。美国风景画是美国艺术最重要的题材之一。这个展厅里的许多艺术家都是哈德逊河画派的代表人物。这个画派可以说是美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本土艺术运动。这是贾斯珀·弗朗西斯·克罗普西1860年创作的重要作品，名为《哈德逊河上的秋天》。如您所见，这是一幅描绘哈德逊河谷的宏大画作。这幅作品在伦敦展出时引发轰动，画面的色彩非常艳丽强烈，以至于很多伦敦人不相信这是真实的景色，认为不可能如此逼真。美国内战是美国历史上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成为艺术家创作的重要题材。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著名雕塑家奥古斯都·圣高斯登创作了《肖氏第54团纪念碑》，纪念罗伯特·肖上校以及他率领的著名非裔美国人第54步兵团。
9: 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兵团，他们当中许多人献出了生命，这件作品就是为了纪念他们的英勇。
8: 在展厅的另一侧，是阿基·博尔德·莫特利1922年创作的《我的祖母肖像》。
9: 莫特利的祖母曾经是一名奴隶，她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当时在一个种植园工作。她经历了美国内战，获得解放后，她后来和家人一起迁往芝加哥，成为大迁徙的一部分。她的孙子阿奇·博尔德·莫特利就是在那里成长为一名艺术家。
8: 美国政府和民主制度也在这些馆藏作品中得到体现。塞缪尔·莫尔斯的众议院描绘了美国国会众议院夜间开会时的场景，乔治·华盛顿的肖像则让人回想起这位美国第一任总统和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领袖。其他作品则展现了美国内战后的乐观氛围。托马斯·科尔的四幅系列作品《人生之旅》描绘了人生从出生至死亡的历程，对时间的流逝进行了更广泛的思考。
9: 我认为当人们亲自来到这里看到作品时，一个完整的社会会展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会了解到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了解他们为什么重要，为什么我们应该铭记他们。
8: 250年来，美国艺术家记录下塑造这个国家的人、地方和经历，也留下了一份关于美国的历史记录，而这份记录仍在不断发展变化。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搭载的四名宇航员10月1号抵达了国际空间站。此次飞行耗时大约8个小时，创下了美国载人航天飞行速度的记录。四名宇航员将在国际空间站执行科学任务，研究太空环境下的人体健康，并开展太空环境下的农作物培育研究等试验。来听一下美国航空航天局宇航员杰西卡·沃特金斯讲述自己的心情。
2: All right, hello, Houston.
10: 你好，休斯敦。你好，国际空间站。我们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这趟旅程实在太快了，真不敢相信我们已经抵达这里，能够与空间站第75长期考场组的成员一起工作，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令人惊叹又有出人意料的是，抵达这里的旅程如此短暂。但这一路走来却如此漫长，我们真的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感谢75长期考场组给予我们如此热情的欢迎，我们很高兴加入你们，也希望尽快开始工作，非常感谢大家。
0: 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49%，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73%，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升了1.19%。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四名共和党籍的国会参议员9月30号致函美国司法部长，要求司法部调查经营非法大麻及制罪火麻业务的中国犯罪组织。参议员们表示，最近的报道与调查显示，中国犯罪网络正利用美国联邦法律中的漏洞，运作规模庞大的毒品业务，从而威胁到美国的社区与国家安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1: 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缅因州联邦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内布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与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泰德·巴德写信给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他们在信中提到美国缉毒局发布的2025年全国毒品威胁评估。这份评估指出，中国跨国犯罪组织主宰了美国境内的大麻种植与分销活动，尤其是在那些大麻市场已经合法化的州。参议员们写道，这些组织购买和租赁美国土地用于非法种植，贩运外籍劳工，并使用从中国运来的有毒农药和化肥，其中包括美国明文禁止的化学物质。这封信说，这些犯罪网络的规模和复杂性使其难以追踪，并引发其他非法或合成产品被引入美国市场的关切。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在信中提到了近年涉及中国公民的非法种植和分销大麻案件，包括29名中国公民在今年4月因为涉入一起以俄克拉荷马州为中心遍及全美的黑市大麻活动而被指控。在最近的一起案件中，加利福尼亚州地方当局披露了一个庞大的工业规模的非法种植网络，其中很多种植点由中国公民运营。他们在信中指出，这些种植者被指涉足人口贩运、暴力犯罪以及使用有毒的外国农药，然而其规模以及产权记录方面的空壳把戏使得瓦解他们的行动变得错综复杂。议员们还谈到，现有的联邦法律在大麻毒性标准方面存在漏洞，并指出若不解决这一漏洞，将给这些犯罪网络更多的时间，使其能够向美国商业市场大规模倾销合成产品。此外，他们说这还将进一步巩固其在美国境内的业务，利用非法收益为其企业提供资金，并使消费者面临那些伪装成合法火麻却不受监管而且具有危险性的合成产品。信中表示，国会已经认识到必须堵住这一漏洞，改革措施将在今年12月11号生效。四位共和党参议员对布兰奇说，虽然这将解决目前市场上的有害产品问题， 然而，谁在资助和支持这些在该行业内运营的组织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因此要求司法部全面调查这些犯罪网络，包括他们的融资、土地使用、化学品进口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关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在台湾正面对中国在其周边海域日益咄咄逼人的军事侵扰之际，台湾政府将一名海军中将转调海巡署担任副署长，加强海军与海巡的平战转换协调，以应对周边越来越严厉的海洋安全环境，提高对中国灰色地带侵扰的阻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5: 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四10月1号在总统府主持将官进任授阶仪式，已核定进任中将的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袁胜华被借调到海洋委员会的海巡署担任副署长。根据总统府新闻稿，袁胜华曾任国防部战略规划司战略研习处处长，也曾任海军舰队长、战备训练处处长，对海军战略规划及部队战备训练都有深入掌握。赖清德说，海军与海巡必须有更紧密的合作，才能因应快速变化的海上情势。双方要共享海域情资，也要确保指挥通联在各种情况下的稳定运作。他期待袁胜华运用过去的经验，促进海军与海巡的协同，强化海域情资共享，让海域侦监以及应变处置紧密衔接，共同守护台湾的海上疆域。尽管从未治理过台湾，但北京当局宣称台湾是其领土，不承认台北的主权以及对其周边水域的管辖权，而且不惜以武力实现统一。中国军机军舰近年来几乎每天都在台湾周边活动，最近两年来，中国海警船更经常在台湾周边甚至东部海域进行其所谓的执法巡查，中国科考船进入台湾限制水域的次数也越加频繁，疑似搜集水文资料的行动引起台湾高度警戒，海巡署也在加强巡逻，实施必要的驱离。面对中国海军、海警和科考船在周边海域的袭扰，台湾在增强海巡应对能力的同时，也在防范北京当局借由其所谓的联合战备警巡或执法巡查，一方面行诉对台湾的管辖权，一方面也在进行对台入侵前的预演。在最近一次汉光演习中，海巡署就

0: 是基于专业与任务互补的考量，因应海疆防卫与平战转换的特殊性。海巡现行领导团队在司法执行、海域搜救及海岸巡防上具备深厚专业，引进具备资深舰队操演与战略协调经验的专业将领，能及时强化海巡与国军的情资共享、直管通联与平战转换效能，打造更坚实的海上安全防线。管碧玲说，他还表示，海巡与海军本是一家，希望袁胜华将海军战术思维带入海巡，为平战转换注入关键新功能，并有效串联军、警、海巡三方沟通管道，深化海空联防与应变机制。海巡署说，为因应台湾周遭海域情势与地缘政治变化，海巡署依其组织法增设第三位副署长，以加速推进海空一体战略建案、科技转型及平战转换等任务，守护广达54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防线。与此同时，路透社在一个独家报道中说，尽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要求解放军一旦有必要时，在2027年以前做好武力攻台的准备，但熟悉美国思维的多名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认为习近平要在2028年以前入侵台湾的可能性越来越低。2027年，也就是所谓的戴维森窗口，是前美国印太司令菲利普·戴维森曾经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到的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的时间线。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星期四，也就是10月1号表示，菲方通过部署其拥有的一艘最大型的船只以及一架飞机，成功驱离了一艘在临近台湾的巴丹群岛省北部海域活动的中国科考船。来听报道。
2: 在菲方船只和飞机驱离中方科考船的过程中，中方一艘海警船曾赶到现场，并与菲方船只一度发生对峙，但是并未阻止科考船的离去。巴丹群岛是菲律宾最北端的省份，北隔巴士海峡与台湾的兰屿相望，两者相距约99公里。负责南海事务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杰伊·塔里埃拉说，打断了该船未经授权的海洋科学考察活动，并迫使其离开其滞留的位置。中方科考船名为加海科7号，此前在巴丹群岛海域附近滞留期间，曾被非海岸警卫队指控伪造位置信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他们出动的是长达97米的特雷莎·马格巴努阿号巡逻舰和一架飞机。他们指控这艘中国船只自9月28日以来一直停留在伊特巴亚特岛西北约37海里处。路透社援引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话说，特雷莎·巴格巴努阿号驶进距离加海科7号不到100码处，并放下了一艘硬壳充气艇绕行该科考船数圈，同时通过无线电发出质询。根据菲方的说法，在行动过程中，中方科考船多次改变航向以规避菲律宾船只。一艘中国海警船随后抵达现场，试图掩护这艘调查船，并向菲律宾船只发出了无线电质询。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指出，加海科7号号称属于私营船只，而中国海警船的介入引发了外界对其与中国政府关系的质疑。菲方认为，这也让人担忧科考船可能在巴丹群岛和吕宋海峡附近海底电缆通道收集数据以及这些数据的用途。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其驱离行动仍在进行中，但目前已迫使加海科7号离开滞留位置。特雷莎·马格巴努阿号仍继续监视该船，以确保其离开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塔里埃拉在社媒上发文指出，海岸警卫队的 Islander 251号飞机在低空多次盘旋，以支援水上行动，并誓言将继续挑战、干扰并驱离该调查。

0: 沙船，直至其离开菲律宾海域。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副发言人郭伟星期四在社媒上贴文称，中方科考船当时正在中国管辖海域进行正常作业，并指责菲律宾进行骚扰。郭伟敦促菲律宾停止对中国正常科学研究活动的挑衅性干扰。塔里埃拉随即在社交媒体上予以回击，表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将继续反对并驱逐那些未经许可无权在我们海域进行考察的中国科考船。菲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由来已久，菲律宾和日本今年五月决定就划定重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展开正式谈判，激怒了北京。中方不仅向菲方和日方提出强烈抗议，还声称菲日双边举措非法且无效，理由是这些海域属于由台湾延伸出的中国管辖海域。一些中国研究人员今年六月提出，巴丹群岛是台湾的自然地理延伸，因此属于中国主权范围之后，围绕这一海域的纠纷和冲突就格外引人注目，尽管这一主张并未得到北京官方的正式认可。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由于美国的军事封锁以及针对伊朗政权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大，德黑兰在九月份未能出口任何原油。基辅市政府说，俄罗斯10月2号的袭击迫使乌克兰首都三座桥梁关闭或者部分关闭，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四名共和党参议员日前致函美国司法部长，要求司法部调查经营非法大麻以及制罪火麻业务的中国犯罪组织。
1: And here we go. Crew 13 is about to enter.
2: All right. Hello, Houston. Hello, ISS. We are.
0: 美国龙飞船搭载的四名宇航员十月一号抵达国际空间站，飞行耗时大约八小时，创下美国载人航天飞行速度的记录。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由于美国的军事封锁以及针对伊朗政权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大，德黑兰在九月份未能出口任何原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贝森特十月一日在 X 平台上贴文说，伊朗在九月份装载到油轮上的原油量为零。特朗普政府正在切断伊朗政权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经济孤立行动正在切断德黑兰为其恐怖主义议程提供资金的经济命脉。贝森特所说的是财政部于8月24日发起的一项大规模经济行动。美国政府表示，该行动旨在切断伊朗的贸易与金融命脉。七月中旬，美国指责伊朗向商船开火，违反了临时停火协议，因此对伊朗的港口及石油码头重新实施了海上封锁。伊朗则指责美国违反了协议，试图在没有其参与的情况下开辟另一条运输通道。双方的争端随后升级为互相攻击。美国军方报告称，截至9月30日，中央司令部的部队已引导125艘商船改道，以确保严格的合规要求。伊朗上周提议实行七天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此换取解冻其资产、解除美国封锁以及让伊朗得以出售石油。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吉尔·卡利巴夫说，在一个我们无法出售石油的地区，任何人都别想卖出石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提出的方案还不够，因此予以拒绝。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星期五以不到100美元的价格交易，而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则在89美元左右。美方表示，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送的石油量在增加，并强调流量有时已达到甚至超过了冲突前的水平。全球水路能源分析公司本星期报告说，目前大多数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都会关闭他们的识别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基辅市政府说，俄罗斯星期五，也就是十月二号的袭击，迫使乌克兰首都第聂伯罗河上的三座桥梁关闭或者部分关闭，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一些居民不得不涉水过河。来听报道。
5: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在电报平台上说，基辅公路和地铁共用的南桥星期四多次遇袭，夜间又被袭击，这座桥梁双向封闭。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说，地铁桥的通行仅限于一条车道，帕顿桥单向封闭，几条巴士和无轨电车线路都被改道。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交通在中午前后恢复。官员们说，在乌克兰首都的其他地方，无人机夜袭导致一栋公寓楼高层起火，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哈尔科夫市市长伊戈尔·杰列霍夫在电报上说，制导炸弹星期五袭击了哈尔科夫的居民区，造成一人死亡，九人受伤，包括儿童。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无人机袭击了基辅的一座桥梁、周边地区的一座发电站、伊兹梅尔港和一艘货船，所有这些目标都用于军事目的。 俄国防部说，防空部队夜间击落646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外交方面，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说，乌克兰已收到来自印度、土耳其、埃及和美国的四项停火建议。他在基辅对记者说，我们愿意在能源领域和黑海地区实现停火，但必须是这两个方面都停火。他说，印度的提议范围最广，华盛顿的提议只涵盖能源领域。他说，基辅方面仍然愿意在前线实现无条件停火。莫斯科拒绝了临时停火协议，称必须首先达成全面解决方案。西比哈还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2日在纽约会晤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时，讨论了美方的建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根据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星期四，也就是10月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埃博拉疫情已经造成4000多人死亡。当局正努力控制这场已经成为历史上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自疫情5月15日爆发以来，7个省份共确诊8300例病例，其中4018例死亡，2000多名患者已经康复。此次疫情由罕见的邦迪布胶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这是刚果历史上第17次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疫情，其规模仅次于2014年至2016年的西非疫情。那次疫情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里昂造成28600多人感染，至少11000人死亡。联合国说，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刚果民主共和国布尼亚郊区基贡泽的一个收容所流离失所者并没有，并设有埃博拉中转中心的营地被搜索武器的士兵烧毁，迫使19000人逃离。联合国埃博拉高级协调员朱利安·哈内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当我们失去一个中心时，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容纳能力，失去了投资，我们不得不从头开始。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人们无法获得他们真正需要的照护。布尼亚的医护人员星期四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购买的66架全新的 F-16 战斗机，首批2架于星期五，也就是10月2日抵达台湾。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脸书发文，除了感谢美国政府长期支持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之外，并表示这批新战机的加入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6: 编号6727与6728的2架 F-16CD 第70批次战机，通称为 F-16V Block 70，于星期五10月2日飞抵台湾台东制航基地。这是台湾自2019年订购66架这型战机后第一批交机，而首先落地的6728机舱前方放置了一面折叠的国旗。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脸书发文表示，这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以实力确保和平的坚定决心。与台湾目前奉展专案升级后加装 APG-83、AESA 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139架 F-16V 第20批次的构型相比较，第70批次外观上最明显的不同处在于机背两侧多了可拆卸的视型油箱，可以延长制空时间，扩大作战半径。由于第70批次配备了全新的美国通用电气航太的 F110GE129 涡轮扇发动机，最大推力达到29000磅，机腹进气道的构型比旧型20批次来得宽大，军事界戏称为小嘴与大嘴的差别。而全新的机体设计让寿命达到12000飞行小时，比旧型设计寿命增加超过50%。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后续战机的交付已在持续规划中， 而未来新战机将进驻台湾东部地区。
7: 我想后续的交付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规划。那现在因为我想陆续都在生产线当中，那也有通过这个测试的飞机。那我想飞盘的时间我们会再跟美方来进行协调。我们现在要维持我们的一个战略纵深嘛，我想相关的这些 F-16 在我们的这个战力保存上面，东部地区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力保存的地区。那我想其他的细节我们不便过多多的透露。
6: 台湾的 F-16CD 第70批次战机将内建型号为 ANALQ254V1 的毒蛇之盾 Viper Shield 电子战系统，具备 DRFM 数字射频内存和 DRWR 数字雷达预警接收机的功能，来探测、识别并对抗电子威胁。美国防务公司 L3 Harris 在9月初表示，已经完成首批生产的35套 F-16 毒蛇之盾电子战系统，能与该战机先进的 APG-83 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完全交互操作。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美术馆展出记录美国历史和文化重要时刻的艺术作品，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些展品讲述了一个年轻的美国从殖民时期一直到20世纪初的发展历程。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8: 一个收藏过75000件艺术作品的美术馆，如何从中选择来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国家美术馆通过展出反映美国丰富多元历史与文化的艺术作品，来讲述这个国家的故事。
9: 走过我们的展厅，你会看到美国艺术家以各样的主题记录美国人的生活、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传统，以及我们身边的人。
8: 美国风景画是美国艺术最重要的题材之一。
9: 这个展厅里的许多艺术家都是哈德逊河画派的代表人物。这个画派可以说是美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本土艺术运动。这是贾斯珀·弗朗西斯·克罗普西1860年创作的重要作品，名为《哈德逊河上的秋天》。如您所见，这是一幅描绘哈德逊河谷的宏大画作。这幅作品在伦敦展出时引发轰动，画面的色彩非常艳丽强烈，以至于很多伦敦人不相信这是真实的景色，认为不可能如此逼真。
8: 美国内战是美国历史上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成为艺术家创作的重要题材。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著名雕塑家奥古斯都·圣高斯登创作了《肖氏第54团》纪念碑，纪念罗伯特·肖上校以及他率领的著名非裔美国人第54步兵团。
9: 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兵团，他们当中许多人献出了生命。这件作品就是为了纪念他们的英勇。
8: 在展厅的另一侧，是阿基博尔德·莫特利1922年创作的《我的祖母肖像》。
9: 莫特利的祖母曾经是一名奴隶，她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当时在一个种植园工作。她经历了美国内战，获得解放后，她后来和家人一起迁往芝加哥，成为大迁徙的一部分。她的孙子阿奇博尔德·莫特利就是在那里成长为一名艺术家。
8: 美国政府和民主制度也在这些馆藏作品中得到体现。塞缪尔·莫尔斯的众议院描绘了美国国会众议院夜间开会时的场景，乔治·华盛顿的肖像则让人回想起这位美国第一任总统和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领袖。其他作品则展现了美国内战后的乐观氛围。托马斯·科尔的四幅系列作品《人生之旅》描绘了人生从出生至死亡的历程，对时间的流逝进行了更广泛的思考。
9: 我认为当人们亲自来到这里看到作品时，一个完整的社会会展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会了解到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了解他们为什么重要，为什么我们应该铭记他们。
8: 250年来，美国艺术家记录下塑造这个国家的人、地方和经历，也留下了一份关于美国的历史记录，而这份记录仍在不断发展变化。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搭载的四名宇航员10月1号抵达了国际空间站。此次飞行耗时大约8个小时，创下了美国载人航天飞行速度的记录。四名宇航员将在国际空间站执行科学任务，研究太空环境下的人体健康，并开展太空环境下的农作物培育研究等试验。来听一下美国航空航天局宇航员杰西卡·沃特金斯讲述自己的心情。
2: All right, hello, Houston.
10: 你好，休斯敦。你好，国际空间站，我们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这趟旅程实在太快了，真不敢相信我们已经抵达这里，能够与空间站第75长期考场组的成员一起工作，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令人惊叹又有出人意料的是，抵达这里的旅程如此短暂，但这一路走来却如此漫长。我们真的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感谢75长期考场组给予我们如此热情的欢迎，我们很高兴加入你们，也希望尽快开始工作，非常感谢大家。
0: 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49%，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73%，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升了1.19%。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四名共和党籍的国会参议员9月30号致函美国司法部长，要求司法部调查经营非法大麻及制罪火麻业务的中国犯罪组织。参议员们表示，最近的报道与调查显示，中国犯罪网络正利用美国联邦法律中的漏洞，运作规模庞大的毒品业务，从而威胁到美国的社区与国家安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1: 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缅因州联邦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内布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与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泰德·巴德写信给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他们在信中提到美国缉毒局发布的2025年全国毒品威胁评估。这份评估指出，中国跨国犯罪组织主宰了美国境内的大麻种植与分销活动，尤其是在那些大麻市场已经合法化的州。参议员们写道，这些组织购买和租赁美国土地用于非法种植，贩运外籍劳工，并使用从中国运来的有毒农药和化肥，其中包括美国明文禁止的化学物质。这封信说，这些犯罪网络的规模和复杂性使其难以追踪。

0: 并引发其他非法或合成产品被引入美国市场的关切。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在信中提到了近年涉及中国公民的非法种植和分销大麻案件，包括29名中国公民在今年4月因为涉入一起以俄克拉荷马州为中心遍及全美的黑市大麻活动而被指控。在最近的一起案件中，加利福尼亚州地方当局披露了一个庞大的工业规模的非法种植网络，其中很多种植点由中国公民运营。他们在信中指出，这些种植者被指涉足人口贩运、暴力犯罪以及使用有毒的外国农药，然而其规模以及产权记录方面的空壳把戏使得瓦解他们的行动变得错综复杂。议员们还谈到，现有的联邦法律在大麻毒性标准方面存在漏洞，并指出若不解决这一漏洞，将给这些犯罪网络更多的时间，使其能够向美国商业市场大规模倾销合成产品。此外，他们说这还将进一步巩固其在美国境内的业务，利用非法收益为其企业提供资金，并使消费者面临那些伪装成合法火麻却不受监管而且具有危险性的合成产品。信中表示，国会已经认识到必须堵住这一漏洞，改革措施将在今年12月11号生效。四位共和党参议员对布兰奇说，虽然这将解决目前市场上的有害产品问题，然而谁在资助和支持这些在该行业内运营的组织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因此要求司法部全面调查这些犯罪网络，包括他们的融资、土地使用、化学品进口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关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在台湾正面对中国在其周边海域日益咄咄逼人的军事侵扰之际，台湾政府将一名海军中将转调海巡署担任副署长，加强海军与海巡的平战转换协调，以应对周边越来越严厉的海洋安全环境，提高对中国灰色地带侵扰的阻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四10月1号在总统府主持将官进任授阶仪式，已核定进任中将的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袁胜华被借调到海洋委员会的海巡署担任副署长。根据总统府新闻稿，袁胜华曾任国防部战略规划司战略研习处处长，也曾任海军舰队长、战备训练处处长，对海军战略规划及部队战备训练都有深入掌握。赖清德说，海军与海巡必须有更紧密的合作，才能因应快速变化的海上情势。双方要共享海域情资，也要确保指挥通联在各种情况下的稳定运作。他期待袁胜华运用过去的经验，促进海军与海巡的协同，强化海域情资共享，让海域侦监以及应变处置紧密衔接，共同守护台湾的海上疆域。尽管从未治理过台湾，但北京当局宣称台湾是其领土，不承认台北的主权以及对其周边水域的管辖权，而且不惜以武力实现统一。中国军机军舰近年来几乎每天都在台湾周边活动，最近两年来，中国海警船更经常在台湾周边甚至东部海域进行其所谓的执法巡查。中国科考船进入台湾限制水域的次数也越加频繁，疑似搜集水文资料的行动引起台湾高度警戒，海巡署也在加强巡逻，实施必要的驱离。面对中国海军、海警和科考船在周边海域的袭扰，台湾在增强海巡应对能力的同时，也在防范北京当局借由其所谓的联合战备警巡或执法巡查，一方面行诉对台湾的管辖权，一方面也在进行对台入侵前的预演。在最近一次汉光演习中，海巡署就与海军协同行动进行了反封锁的演练。在台湾总统府的授阶仪式后，袁胜华随即到台湾海洋委员会海巡署宣誓就任副署长。海巡署在一份声明中说，海委会主委管碧玲主持宣誓仪式时表示，面对中国灰色地带侵扰与复合式国安威胁， 海巡署安排袁胜华调升副署长，是基于专业与任务互补的考量，因应海疆防卫与平战转换的特殊性。海巡现行领导团队在司法执行、海域搜救及海岸巡防上具备深厚专业，引进具备资深舰队操演与战略协调经验的专业将领，能及时强化海巡与国军的情资共享、直管通联与平战转换效能，打造更坚实的海上安全防线。管碧玲说，他还表示，海巡与海军本是一家，希望袁胜华将海军战术思维带入海巡，为平战转换注入关键新功能，并有效串联军警海巡三方沟通管道，深化海空联防与应变机制。海巡署说，为因应台湾周遭海域情势与地缘政治变化，海巡署依其组织法增设第三位副署长，以加速推进海空一体战略建案、科技转型及平战转换等任务，守护广达54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防线。与此同时，路透社在一个独家报道中说，尽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要求解放军一旦有必要时，在2027年以前做好武力攻台的准备，但熟悉美国思维的多名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认为习近平要在2028年以前入侵台湾的可能性越来越低。2027年，也就是所谓的戴维森窗口，是前美国印太司令菲利普·戴维森曾经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到的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的时间线。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星期四，也就是10月1号表示，菲方通过部署其拥有的一艘最大型的船只以及一架飞机，成功驱离了一艘在临近台湾的巴丹群岛省北部海域活动的中国科考船。来听报道。
3: 在菲方船只和飞机驱离中方科考船的过程中，中方一艘海警船曾赶到现场，并与菲方船只一度发生对峙，但是并未阻止科考船的离去。巴丹群岛是菲律宾最北端的省份，北隔巴士海峡与台湾的兰屿相望，两者相距约99公里。负责南海事务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杰伊·塔里埃拉说，打断了该船未经授权的海洋科学考察活动，并迫使其离开其滞留的位置。中方科考船名为加海科7号，此前在巴丹群岛海域附近滞留期间，曾被非海岸警卫队指控伪造位置信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他们出动的是长达97米的特雷莎·马格巴努阿号巡逻舰和一架飞机。他们指控这艘中国船只自9月28日以来一直停留在伊特巴亚特岛西北约37海里处。路透社援引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话说，特雷莎·巴格巴努阿号驶进距离加海科7号不到100码处，并放下了一艘硬壳充气艇绕行该科考船数圈，同时通过无线电发出质询。根据菲方的说法，在行动过程中，中方科考船多次改变航向以规避菲律宾船只，一艘中国海警船随后抵达现场，试图掩护这艘调查船，并向菲律宾船只发出了无线电质询。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指出，加海科7号号称属于私营船只，而中国海警船的介入引发了外界对其与中国政府关系的质疑。菲方认为，这也让人担忧科考船可能在巴丹群岛和吕宋海峡附近海底电缆通道收集数据以及这些数据的用途。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其驱离行动仍在进行中，但目前已迫使加海科7号离开滞留位置。特雷莎·马格巴努阿号仍继续监视该船，以确保其离开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塔里埃拉在社媒上发文指出，海岸警卫队的 Islander 251号飞机在低空多次盘旋以支援水上行动，并誓言将继续 挑战、干扰并驱离该调查船。

0: 直至其离开菲律宾海域。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副发言人郭伟星期四在社媒上贴文称，中方科考船当时正在中国管辖海域进行正常作业，并指责菲律宾进行骚扰。郭伟敦促菲律宾停止对中国正常科学研究活动的挑衅性干扰。塔里埃拉随即在社交媒体上予以回击，表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将继续反对并驱逐那些未经许可无权在我们海域进行考察的中国科考船。菲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由来已久，菲律宾和日本今年五月决定就划定重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展开正式谈判，激怒了北京。中方不仅向菲方和日方提出强烈抗议，还声称菲日双边举措非法且无效，理由是这些海域属于由台湾延伸出的中国管辖海域。一些中国研究人员今年六月提出，巴丹群岛是台湾的自然地理延伸，因此属于中国主权范围之后，围绕这一海域的纠纷和冲突就格外引人注目，尽管这一主张并未得到北京官方的正式认可。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由于美国的军事封锁以及针对伊朗政权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大，德黑兰在九月份未能出口任何原油。基辅市政府说，俄罗斯10月2号的袭击迫使乌克兰首都三座桥梁关闭或者部分关闭，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四名共和党参议员日前致函美国司法部长，要求司法部调查经营非法大麻以及制罪火麻业务的中国犯罪组织。
1: And here we go. Crew 13 is about to enter.
2: All right. Hello, Houston. Hello, ISS. We are.
0: 美国龙飞船搭载的四名宇航员十月一号抵达国际空间站，飞行耗时大约八小时，创下美国载人航天飞行速度的记录。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由于美国的军事封锁以及针对伊朗政权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大，德黑兰在九月份未能出口任何原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贝森特十月一日在 X 平台上贴文说，伊朗在九月份装载到油轮上的原油量为零。特朗普政府正在切断伊朗政权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经济孤立行动正在切断德黑兰为其恐怖主义议程提供资金的经济命脉。贝森特所说的是财政部于8月24日发起的一项大规模经济行动。美国政府表示，该行动旨在切断伊朗的贸易与金融命脉。七月中旬，美国指责伊朗向商船开火，违反了临时停火协议，因此对伊朗的港口及石油码头重新实施了海上封锁。伊朗则指责美国违反了协议，试图在没有其参与的情况下开辟另一条运输通道。双方的争端随后升级为互相攻击。美国军方报告称，截至9月30日，中央司令部的部队已引导125艘商船改道，以确保严格的合规要求。伊朗上周提议实行七天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此换取解冻其资产、解除美国封锁以及让伊朗得以出售石油。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吉尔·卡利巴夫说，在一个我们无法出售石油的地区，任何人都别想卖出石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提出的方案还不够，因此予以拒绝。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星期